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最近的综艺节目当中，有一档以旅行为主题的音乐节目引起了广泛讨论，节目嘉宾有汪苏泷、李荣浩、金志文和赖美云等人。按照节目规则，他们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进行音乐表演，每到一个城市就要在街头演唱歌曲。几位音乐人来自不同的地方，组合起来非常新颖，尤其是有一期金志文和赖美云的组合，让无数的观众感到惊喜。赖美云与金志文在节目当中合作了一曲《远走高飞》，如今依旧受到广泛的关注，在音乐榜单当中居高不下，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从这个节目当中，观众也再次看到了金志文的音乐实力，他站在街头演唱歌曲的时候仍然带着纯粹和真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好声音》的那个舞台，想起了那一首征服了三位评委的音乐新人金志文。

2012年，金志文站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用自己改编的歌曲《为爱痴狂》让三位评委接连为他转身。杨坤更是称金志文是自己的偶像。歌曲唱完之后，金志文哭了，一是对老师认可的感动，二是对自己多年不易的发泄。坚持做音乐多年，终于有一个舞台让他得到了称赞和肯定。如今已经2020年了，距离金志文第一次站上舞台已经过去了8年。在这8年当中，金志文每年都会推出新的音乐，也会去参加不同的节目，但仍然会被人嘲讽过气了。确实，和2012年的那个舞台相比，金志文现在少了很多热度，但这并不代表着他过气，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圈子里生存。他不喜欢炒作，也没有那么多的话题，却依旧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在他的心里，自己或许不是一个明星，只是一个视音乐如命的音乐人而已。中国好声音节目播出之前，金志文还是一个幕后音乐人，也是一个独自一个人从老家吉林踏上北漂之路的年轻人。那是2003年，金志文在女朋友的鼓励下背上吉他来到了北京。初到北京的金志文并没有找到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机会，为了生存，他做起了音乐编曲这个工作。音乐编曲听起来是很高大上的，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工作。很多编曲人为了做出一首好听的曲子，经常要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乐器，经常要熬夜加班修改，成曲之后却无法享受称赞，替别人做嫁衣，想想也挺心酸的。就是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金志文一共做了8年。这8年间，他无数次想要放弃，是他的女朋友一直在背后鼓励着他，给他力量和支持，让他有勇气继续在北京待下去，也让他对音乐又多了几分坚持。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之后，金志文一战成名，这个时候才有人发现，原来之前听过的很多曲子都是出自他之手。音乐是他的生命，是神圣的，是值得虔诚对待的。于是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上出名之后，他好像又慢慢的消失在了娱乐圈里，观众很少会看到他的新闻，更别谈八卦了。他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沉淀下来去做音乐了。虽然不常出现在娱乐圈当中，却在音乐界做出了一番属于自己的亮眼成绩。比赛结束之后，金志文娶妻生子，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之后，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不管如今的音乐行业有多么的不景气，金志文每年都能保持着较高的音乐产量，也能够保证音乐的质量。不仅如此，他还慢慢地扩宽了自己的工作圈，逐渐地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像我们熟知的选秀节目《创造101》，金志文就是其幕后创作人之一。除此之外，他还以音乐人的身份参加了很多音乐节目，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肯定，就连韩红都夸他是编曲鬼才。他在节目上改编的歌曲也常常被原创感叹不已。之后他又开始接触制作影视主题曲，第一次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制作的同名歌曲《夏洛特烦恼》更是获得了2015年年度最佳影视歌曲奖。金志文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音乐道路走了出来，而且越走越远，越踏越宽。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名之后，金志文的编曲能力被各大音乐人肯定，并且接到了许多音乐人的邀约，

入行十几年，金志文从好声音之后几乎每次参加节目都会给人惊喜，即便是这样他依旧给人不温不火的感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给自己立人设，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导致观众对他的记忆并不深刻。很多人可能听过他的歌，但却记不得这个人。作为业界公认的编曲鬼才，金志文并没有表现出在编曲方面的傲慢，也没有按照观众刻板印象中的个性编曲人的形象发展。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了，但他的身上还保留着天真和单纯。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可以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可以为了综艺效果不顾形象。成名之后，金志文没有急于求成，他选择停下来审视自己，也开始审视自己的音乐。他开始抛弃一些顺应潮流的思想，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做音乐期间，他还会闭关，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会没有消息和动态。没有动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了之前的惶恐，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了。他知道好的音乐才是自己在娱乐圈走下去的底气。带着这种底气，他陆续发布了很多歌曲，都受到了众多好评。如今的金志文生活美满，事业也在稳步前进。他或许没有流量明星看起来那么火，但他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了。那个把音乐视为生命的人，终于凭借音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桃鹿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鹿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啊。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4: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

0: 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要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迁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同意，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独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 地址市区双塔街道

0: 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4: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5: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 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6: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7: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8: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1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就到这里，
1: 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我是小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贞在悼念爱妻时留下的凄婉绝唱。读过这诗的人无不为诗人忠贞的爱情所感动，相信很多人读这脍炙人口诗句的时候心生疑问，巫山的云雨真的就那么美妙动人，以致让先生历经巫山云雨之后，别处的云也懒得看了，雨也不愿意看了。后来翻书才得知，巫山云雨乃以神女所唤。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开船时候必定要听到的，来自齐豫带来的《船歌》。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

0: 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楚国大词赋家宋玉和楚襄王云游巫山三峡的时候，适逢阴雨绵绵，望着云雾缭绕的神女峰，遐想连篇。他在《高唐赋序》中讲了一个个神女主动投怀送抱的故事，说先楚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白天劳累疲困入睡，梦中遇娇媚的妇人飘然而至，见到先楚怀王便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见枕席。第二天，神女就唤作了巫山云雨，朝朝暮暮在三峡的上空行行止止，飘飘忽忽，让人们对这虚无缥缈变幻不定的云雨心驰神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词家，或清明体味，或冥思遥想，借巫山云雨抒怀畅志，感悟爱情与人生。由此，这巫山云雨也因诗赋而声名远播。说起巫山，一定跟诗是分不开的，而说起诗，一定是跟儿女情长、凄凄切切的爱情分不开的。如果不是那些凄婉的爱情，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今天带各位游历巫山，去感受巫山诗情。千百年来，无数的诗人词人游历巫山三峡时，都留下了自己的笔墨。刘禹锡当年在巫山采风时，写下了含蓄婉转、纯真。

暗的爱情诗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读完这首竹枝词，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少女，听到情郎的美妙歌声，初恋的少女那种惊喜交加的心情跃然纸上。这个情郎歌啊，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就像巫山这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而东边又出现了太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再次乘船游历巫山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诗词长情。我们常常惊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的魅力，短短几十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大明宫词》当中的选曲《长相守》，同样有诗词的做派，然而带给你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前往巫山，探访巫山诗情。你是否曾经前往过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巫山？你是否关注到我们今天所关注到的巫山云雨？而你是否感受过我们今天所感受的巫山诗情？巫山云以虚无缥缈、变化多端而著名。巫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性的暖湿气候区，特殊的地形地势使巫山的云不同于其他山的云。巫山的云充满了灵气，说有就来，说无便没。一块云朵，一片雨，一会儿晴来，一会儿阴，一句飘来似仙女，一散离去如纱裙。千百年来，飘飘洒洒的巫山云雨浇灌了三峡的诗苑艺术，培育着灿烂的巫山文化。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光将会继续带领各位感受巫山诗情。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

李君玉游巫峡时已是夜半时分，楚王幽会的 romantic 和云雾中的神女峰触发了诗人的一腔情怀，留下了寂寞高堂向楚君，玉人天上逐行云，停舟十二峰峦下，幽佩仙乐半夜闻的诗句。在痴痴迷迷的遥想当中，听觉都出现了问题，耳边闻到了悠悠仙乐之音，巫山云雨已经成了男女爱情的象征。苏轼写给爱妾朝云的诗句当中就说，金卷丹药新活计，武山歌秀旧姻缘，丹城随我三山去，不做巫山云雨仙。意思是说，神仙的情爱再好也不羡慕，还是旧情甜蜜。凡是与巫山云雨遭遇的诗人墨客与众多游人，无不思绪飘忽，无不缠绵悱恻，无不遐想云雨柔情。

静夜思，从古至今也不知道有多少诗人的歌词在音乐的领域当中互相交汇。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巫山云雨的思绪中鹏飞万里，甩开神女的纠缠，豪情遐想，写下了气吞寰宇、雄伟豪迈的诗篇，让巫山云雨给人以壮丽之感。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当看见三峡大坝一泓平湖的时候，不能不遥想那千年的巫山云雨，终于在这里写下了波澜壮阔的诗章。巫山的云雨迷离也好，柔美也罢，其实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云还是那朵云，雨还是那片雨，只不过是我们的自我想象和感悟罢了。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云雨风情，有了文化内涵，就平添了神韵，变得魅力诱人。环古至今，巫山云雨那样的让人心驰神往，是因为有神女的传说，有楚王的幽会，有动人的故事，有文人的诗赋。也许再过十几年，那挥之不去的巫山云雨，在我们的心灵里还是那么默默的感知而轻柔的飘洒。

有的时候生命当中需要一些想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用一生的时间来谱写一首生命之诗。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

0: 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让我们的脚步继续留恋在地球上，我们将会前去马来西亚。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一饱耳福眼福之外，我们还要让你一饱口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水果。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野丽莎带来的水果拼盘。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热条件非常好，所以盛产水果。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要是您想在马来西亚购买新鲜水果，就去马来西亚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夜市吧，那儿是购买的最佳地点。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别具风味的热带水果。首先就是榴莲，当地人把榴莲称作万果之王。榴莲味道非常浓厚，多壳多刺，果肉厚实，价格昂贵，但它的美味却令人无法抗拒。如果各位前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一尝马来西亚最地道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马来西亚，其中以产于槟榔屿为最佳。这种水果就像中国的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烘烘，吃起来却香美无比。马来人非常喜欢吃榴莲，榴莲很贵，但又非吃不可，于是就有了脱了沙龙换榴莲的说法，足以看出吃榴莲的决心了。据说有吃上瘾的简直以榴莲为主食，乃至倾家荡产。每到榴莲飘香的季节，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上街购买榴莲。在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有好几百种，比较有名的有霹雳黄、葫芦、坤宝等等，不妨多多选购以上几种品种。

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发现品种繁多的芒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鱼的芒果，驰名东南亚。果肉不生虫是它的特色，果肉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味道芳香与众不同。芒果的颜色呈金黄色，在芒果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游客们就会蜂拥而至。您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这最具风味的芒果呢？

今天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一次饕餮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马来西亚的水果。柚子像哈密瓜大小，是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大的，据说怡保生产的柚子品质最佳。柚子的盛产期是在每年的二月，也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在马来西亚，柚子也常被用来当作礼品赠送。吃完柚子的果肉，剩下的皮儿还可以做什么呢？朋友们别忘了，你还可以做一盏小桔灯。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那些关于结束的故事到此为止，风停了，雨也停了，我们的路走到了

这是我力荐的一位歌手，叫做欧阳红。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像好的关系，连沉默都是舒服自由的。我常说，爱不是追逐占有，真正的爱是长相厮守的不离不弃。

刚的音乐我们有没有像邂逅了一场久违的温柔呢？这是来自小西城的一首我早就见过你，相信副歌部分听起来应该不陌生吧。在情感共鸣当中，这份见过可能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温柔，再或者我早就见过你，只是我们之间差一点缘分。接下来听到的是 Metro Boston，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有一个地方叫做三岔湖，那儿半成山色，半成湖光。

们听到的是南方小镇，节奏慢，物价不太高，忙累了，你可以选择去南方找一个地方去发呆。或许常年穿行在热闹的人群里，你也会想在特定的时间下江南，在那个安逸的地方静静地待上几天，在流水声里入眠，没人打扰地感受着那份时光静好，阳光很暖。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流、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7: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6: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每一首歌里都有几句歌词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我们某一瞬间的心情。陪你一首老歌的时间，来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来自李克勤《等爱的人》。你唱错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等爱的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别人体会不到的心酸，还有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心声。继续来听听苏芮吧，在音乐当中重返90年代。

旋律是旧的，生活是新的。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90年代卢冠廷的谱曲，苏芮的演唱，凭着爱。这首歌就像踏过岁月的风雨，每一步都充满着力量。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来听姜育恒。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身份的占有欲，没有身份的占有欲最可怕，各种胡思乱想，其实什么都不是，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又舍不得，连吃个醋都名不正言不顺的。

们听到的是来自文馥的一首《爱等风》，等风吹，等你归。当你看透一切的时候，失去比拥有更踏实。所以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情绪，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要跟你说再见了，一起来听到吉尼红梅。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节目之余，依旧搜索主持人鲍静，在抖音可以跟我保持联络。明天见。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和决策部署，增强系统观念和大局意识，做好着力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工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紧密结合实际，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紧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短板及其根源，开展靶向治疗，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防疫等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着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再

0: 领导班子要对照意见列举的问题，对标对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一项一项制定整改措施，能改的马上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持续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决，整而不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检视出来的问题进行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着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敢于动真碰硬，务求取得实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主题教育中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的工作，防止问题反弹。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主题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做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同时要在主题教育中抓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切实加强政治教育、党性教育，严守规矩，严明法纪，以严肃教育纯洁思想，以严格整顿纯洁组织，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仅仅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和决策部署，增强系统观念和大局意识，做好着力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工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紧密结合实际，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紧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短板及其根源，开展靶向治疗，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防疫等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0: 需要着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要抓好检视整改，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领导班子要对照意见列举的问题，对标对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一项一项制定整改措施，能改的马上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持续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决，整而不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检视出来的问题进行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着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敢于动真碰硬，务求取得实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主题教育中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的工作，防止问题反弹。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主题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做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同时要在主题教育中抓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切实加强政治教育、党性教育，严守规矩、严明法纪，以严肃教育纯洁思想，以严格整顿纯洁组织，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 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2026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江山队胜柯城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周二，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周三，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周四，铁路开启暑运模式，高铁江山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周五，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周六，我市举行第24期青青茶叙会，黄晓冰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7号晚7时30分，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东道主江山队以82-73战胜柯城队，拉开了衢州赛区比赛的序幕。2026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将持续至8月中旬。相较去年，今年赛制在公平性、观赏性上均有提升。既严格把关草根参赛资格，又引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柯城、衢江、龙游、江山、长山、开化六支代表队将展开10轮共30场对决，总积分前2名的队伍以3场2胜制决出赛区冠军。届时，冠军队将与其余5队组成的市级联队一同代表衢州参加省级争霸赛。在去年江山对柯城的争冠关键战中，柯城队以6分优势胜出。时隔一年，两支球队在揭幕战再度相逢，故事感十足。球票开票仅几分钟，近4000座位被一扫而空。一开场，江山队接连失误，0-4落后，但江山队迅速稳住阵脚，不断刺穿柯城队内线防线。首节末段，江山队以28-17占据主动。第二节以55-51反超，三节战罢，江山队以56-67落后，最终以82-73完成逆转，拿下首场胜利。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 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6月26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立一行赴江山，实地走访江山市清明香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乌骨鸡养殖基地，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为返乡创业女带头人提供精准技术指导，推动省巾帼新农人创业项目走深走实。据了解，陈黎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智慧养殖研究，主持国家育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播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陈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家禽高效种养模式。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朱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运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维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板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递到位。7月1号，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 记者从高铁江山站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铁路江山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日均旅客发送量约4500人次。高铁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告诉记者，今年暑运客流较为集中，亲子游、学生返乡、研学出行叠加，低龄儿童旅客占比明显上升，其中不少家长行程紧凑，事务繁忙，容易忽视儿童乘车安全，儿童出行安全保障压力相应加大。为此，高铁江山站聚焦暑运儿童出行安全重点，细化服务举措，强化专项保障，全方位守护暑期旅客出行安全。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书峰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扶工坊、江棱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覆盖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棱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7月3号下午，我市举行第24期青青茶叙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与7位企业家代表围坐畅谈，围绕激发创新活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深入交流。茶叙会上，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岳敏，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军，浙江维康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浙江益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伟成，浙江河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水龙，浙江新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明依次发言。大家结合企业实际，就政策精准扶持、核心技术攻关、市场拓展路径及人才引育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现场气氛坦诚热烈。黄晓斌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有感有得。要真招实策、降本减负，加快推动基础设施配套迭代升级，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应享尽享，同时支持企业抢抓两新机遇，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高质高效响应诉求，持续擦亮企呼我应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访问需，确保企业动态第一时间掌握，急难筹判第一时间回应，让企业心无旁骛抓经营谋发展。要倾心倾力优化生态，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环境，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真正让江山成为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土，人才安居乐业的家园。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之一红衣巫师的顶卦。春草又绿，洛阳东门飞出了两骑快马，直向苏庄外荒野的草庐而来。正在古井台上呼噜晒太阳的大黄嗖地立了起来，昂首凝望片刻，立即冲到草庐门前，汪汪汪地狂叫起来。茅屋里，苏秦正在揣摩那张天下图，不时对照旁边的一本羊皮册子。这张大图是老师当年从周氏太史令老丹那里绘制的，原题1800诸侯图。所不同的是，老师对这张图做了详细注文，注明了每个诸侯国的始封时间、历代君主及灭亡时间。老师注文另成一册，与大图一合并，无异于一部最简明的天下诸侯兴亡史。春寒犹在，地上又很潮湿，苏秦双手拢在棉褂袖里，围着羊皮大图打转，时不时还得一阵跺脚。突闻大黄狂吠，苏秦惊得一个机灵，他觉得奇怪，大黄遇到险情是从来不叫的，但叫一定是他熟悉的人来了，父亲是不会来的，纵然来了，大黄也不会如此叫法，那么会是谁呢？苏秦思忖着，刚拉开门，大黄嗖的窜上了门前的土坎，手搭凉棚遮阳远望，苏秦依稀看见泛绿的荒原上奔驰着两匹快马，就像两朵朦胧的云彩悠悠飘来。他的目力已经大减，看不清骑士的服色是黑是红了。突然苏秦一阵心跳，莫非是张仪？不可能，若张仪有成，岂能等到今日来找他？二哥，清亮的喊声随着急促的马蹄声迅速逼近，大黄已经汪汪汪地迎了上去，引来一阵萧萧马鸣。啊，是苏代苏丽。苏秦心头一阵发热，双眼顿时潮湿了。三年不见，两个小弟已经长大了，已经是英俊少年了。二哥，转眼之间马到屋前，两个红衣少年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呆住了。面前就是他们的二哥吗？就是那个曾经名动天下、英挺潇洒的名士苏秦吗？一头蓬乱灰白的长发，一脸杂乱连鬓的长须，身后是破旧不堪的茅屋，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荒草，他木然伫立着，一身褴褛破旧的皮袍，目光朦胧，黝黑干瘦，活脱脱一个饥荒流民。二哥！一声哭喊，苏代苏丽跪倒在地，同时抱住了苏秦。原是满怀喜悦激情而来，他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在少年兄弟的想象中，名士草庐孤身苦修是一件充满诗意的幻境，是只有世外高人才能品味的半仙生活。兄弟俩无数次的编织诉说着二哥的隐居境界，春日草长莺飞，手执一卷踏青银额，当引来多少游春少女的目光。夏日里绿荫古井，散发赤脚昼眠夜读，该是何等快意洒脱。秋风里草庐明月，河汉灿烂，长夜伫立，仰问上苍之奥秘，该是何等神奇意境。冬日里漫天皆白，或清秋拥炉而读，或踏雪旷野而思，该是何等
高洁情怀。兄弟俩相约，总有一日，他们也要像二哥那样，做一番隐居苦修。

品尝一番高人境界。正因为如此想象，兄弟俩始终恪守着父亲的叮嘱，三年内不扰乱二哥的清修。如今二哥竟弄到了如此模样，这一对堪称锦衣玉食的兄弟如此遭受当头棒喝，如何不感到震惊？脱胎换骨，岂在皮囊？苏秦虽只淡淡一笑，却是充实明朗。二哥，你受苦了。苏代站起来，低头拉着苏秦的手，一副不忍卒睹的样子。二哥，你不觉得苦涩？苏丽毕竟年少，对苏秦安适的笑容觉得惊讶。看两个弟弟悲天悯人的样子，苏秦不禁揽住了两人肩膀，一阵舒畅明朗的开怀大笑，毫无萧瑟凄楚，那是想装也装不出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苏代苏丽终于破颜笑了。二哥，我们给你报好消息来了。苏丽忍不住先露了底。三弟四弟，就坐在这里说，屋里阴凉。二哥，你先吃点，边吃边听。苏丽从马鞍上拿下了一个皮带，打开，父亲特意从一个老猎户手里买了一只冯泽麋鹿。二嫂，苏丽突然顿住，又凄凄哀道，二嫂执意要亲自做。苏代叹息了一声，二哥，二嫂也可怜，不要记恨她。苏秦不禁大笑摇头，梦也梦也，苏秦若还记恨，岂非枉了这荒野草庐。来，我叠。说着摊开荷叶，撕开一块红亮的鹿肉大嚼起来。三弟，你说，我听着。二哥，我从大连回来的，四弟从洛阳回来的，大事都清楚了，天下如今可是大乱了，我给你从头说吧。苏代喘息了一下，一款一款地说起了这几年的天下攻防大事，有声有色，说到最后一声感叹，哎，总归一个乱字，只有虎狼秦国占了大便宜。苏丽满面红光，乱世出英雄，二哥，你该再度出山了。二哥，你。苏秦听得很仔细很认真，没有插问一句，一直在平静的沉思，丝毫没有兄弟俩预料的那种惊喜激愤。见两个弟弟困惑的样子，他在露出皮毛乌黑的破衣襟上随意地抹了几下手，微微一笑，看来比我预料的快，我得想想，你俩明日再来。苏代苏丽相互看看，样样的走了。望着两个弟弟骑马远去的背影，苏秦生出了一种奇特的感受，明明平静的心如止水，却觉得轻松的要飞了起来，充实的要喊了出来。不自觉的，他走进了茫茫荒草，越走越快，终于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淹没在无边的碧草浪中，一边仰天大笑，一边手舞足蹈地啊啊吼叫着，天意啊，天意。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悠然响起，谁？谁在说话？苏秦气喘吁吁地摇晃着，看见茫茫泛绿的苇草中摇曳着一个红色身影，站定一看，红袍竹冠，雪白散发，清越的直如天人一般。前辈高人，在下有礼了。苏秦恭敬地躬身一礼，他知道这种老人只可能是尊贵神秘的王室大巫师。得遇雄贵，老夫不胜荣幸。明明迎面而立，
苍老的声音却是那般旷远。熊贵，你说我吗？苏秦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番，禁不住仰天大笑。天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也。老夫相术甚浅，不敢断言。先生可愿占得一卦？天无常数，在下例行入世，不信虚妄。老人微微笑道：武王伐纣，太公采龟甲而止卦，非不信也，乃有成算也。先生不信，必是成算在胸。然天道幽微，岂是力行二字所能包容？若有印证，岂非天道无欺？苏秦肃然拱手道：愿受教。你来看。老人大袖一挥，身形转开，指着原先挡在身后的一棚青黄相间的奇特长草：此乃老夫今日觅得的一株千年诗草，以之占卜，可窥天地万象之秘。先生何其大幸也。苏秦暗暗惊讶，他与大多经世名士一样，虽不精专周易，却也颇有涉猎。老师原本就是精研周易的大家，但却从来不为弟子占卜，只是向他们讲述易理与易家规矩传闻，让他们广博学识而已。老师说过，千年诗草为易家神物，功效大过龟卜时期的千年龟甲，可遇不可求。但凡觅得千年诗草，必得为所欲第一人卜卦而振之，否则不能折草。看来面前这位红衣大巫师要给自己占卜，也并非心血来潮。易家规矩使然，何妨坦然受之，心念及此，默默一躬。老人点点头，宽大的衣袖中悠然现出一只细长的木剑，对着碧绿而又透着苍黄的诗草深深一躬，站定凝神，木剑轻轻挥出，但听轻微脆响，一根三尺余长的草枝笔直地在空中竖起，草叶在瞬息之间飘回诗草棚根，绿黄闪光的草茎横平着飘落在木剑之上。老人顺势坐地，木剑疏忽消失，诗草已经平托在双手之上。太极，老人轻轻地念了一声，诗草茎神奇地断开了短短一截，落在了老人两腿间的袍面上。两仪、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随着老人的念诵，诗草茎迅速地一节节断开落下，在红色袍面上整齐地排列成一、二、二、四、五、十二、二十四，共七个单元。苏秦看得惊讶了，他知道诗草占卜需要五十根草茎，五十支数的构成便是老人念诵的七个单元，有一根取出来始终不用，意味着天地混沌未开的太极，其余的两仪等四十九根便是用来占卜的实数。他惊讶的是，诗草如何能如此神灵，竟能飞去草叶，竟能应声断开。如此说来，千年诗草之下必有神龟伏之，也是可能的了。此损之间，老人已经占卜完毕，悠然笑道：顶卦。苏秦默然，他理解顶卦的意义，却觉得匪夷所思。先生通达易理，

0: 需老朽细差。老人淡淡笑着，只是这顶卦之幽微在于九三，九三虽正，却与六五相隔，主出行至色，然九三得正，为守正不逾，终会六五。余皆先生所能解，无需老朽多言也。
1: 多谢大师。
0: 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自去，老朽尚需为神师守正。苏秦没有多说，默默去了。他走得很慢，顶卦的卦象弥漫在心头，挥之不去。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中，顶卦与隔卦相连，组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卦象。隔卦的卦象是除旧布新，隔是将兽皮制成皮革的过程，除去兽皮旧物而产生的新皮便是革。顶卦的卦象则是合百物而更新，顶为吹气，主合百物而成美食的过程便是顶。顶和百物是艰难的，生的硬的，干的湿的，咸的腥的，都要在鼎中合成，经过火而达成新物。鼎卦的上卦是火，下卦是木，木入火为烹饪之鼎。从卦理上说，鼎卦之大义在阐释贤才不新的大道，刚柔相济，持之以恒，方能合百物而出新。大巫师说的鼎卦幽微处，在于顶卦虽吉，却有艰难这个道理。此卦为自己占卜，所谓的九三一爻是顶卦中财的位置，而六五一爻则是君的位置。九三与六五相隔了一爻，不能立即交汇，但由于九三是正财之位，经上火催生，终于可合百物而与六五交汇。想着想着，苏秦不禁扑哧笑了出来。这周易八卦确实奇特，每一卦都是用极为寻常、极为简单而又亘古不变的一种物事来做卦象，却又能对最为纷繁复杂的人事万象做出恰如其分的拆解，当真匪夷所思。就说方才这顶卦竟用煮饭这个过程来说明天下乱象的整合，却是那样的妙不可言。看似简单，细细一想却又复杂的不可思议。大哉伏羲，大哉文王。苏秦情不自禁地喃喃感慨。尽管大巫师的顶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天机，但苏秦还是很快就将他抛在了脑后。如同当时所有的入世名士一样，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种神秘游移的预言上。原因很简单，他了解一切神明预测的基本缺陷，模糊的断语能解释后来的一切。你胜利了，他能说通；你失败了，他也能说通。你信他，他能说通；你不信他，他照样能说通。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

0: 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三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二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5: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

0: 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他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上。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 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最后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周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小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小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2: 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 江山物剧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剧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剧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剧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剧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剧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8: 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近期水稻一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
7: 聚焦三农。
8: 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9: 别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边感觉会多一点。今天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8: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 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10: 今年嘛，白虎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六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六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8: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10: 这个就是白叶孤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叶沿着叶缘一撩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8: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10: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龙事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1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2: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8: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2: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12: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2: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13: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这边为我们江山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

0: 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1: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富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2: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米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1: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3: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1: 摊主祝新鲜：
4: 摆了个把个小时，摆把串了，你看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1: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5: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

0: 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十一集，乐室中，乐师们已经摆好各种乐器待命。楚王与令尹坐定之后，楚王看了令尹一眼，意思是：
10: 不是已经听过吗？怎么还是这几个乐师啊？
3: 令尹微笑着示意楚王安心欣赏音乐，楚王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令尹一挥手，轻缓悠扬的音乐便响了起来。酷爱音乐的楚王顿时如入仙境，他微闭双目，仿佛自己也融入乐中。缓缓的，一缕香风袭来，楚王微睁双眼，一位仙女随着音乐在翩翩起舞。令尹凑近他耳畔轻声说：
11: 此女便是那个乐女。
3: 楚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这个令尹煞费苦心寻来的乐女，那姿容情态果然不凡，惹而忘情地舞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别样的飘逸与仙风。与其说她在舞，不如说她是在倾诉着自己的命运和心声。她彻底被宿命沉浮了，唯有陶醉在声乐之中，才能依稀窥见一丝自己的魂灵。楚王身不由己地走下王墩，缓步步入舞池。他接过乐师手中的磬，随着节拍敲击了起来。令尹脸色微变，他挥手令乐师停止演奏，乐声戛然而止，惹而瘫坐地上。

0: 臣想让他们早些准备上路，免得节外生枝。楚王大为不悦，他蓦然转身回坐龙敦。
1: 令所指节外生枝是哪家的枝啊？
0: 令尹见主上不悦，立即跪伏在地说道：禀大王，昭大夫曾几次三番找到老臣说情，说月女原为他家亲戚，他想让老臣请求主上放月女回去。楚王朗声的道：
1: 哦，原来如此，那就传出消息，说此女早已送往秦国。
0: 范蠡与一时商量好一时去越国的时候，便出门来到酒肆。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漫不经心地喝着酒，听天南海北的客人谈天说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已经醉眼朦胧，却还要加酒，小二好心劝阻着，他却踉踉跄跄地发起脾气来。范蠡见状，提起酒壶走了过去，为他斟了一碗递过去说：
2: 请。
0: 那书生接过酒碗与范蠡碰了碰说：
1: 先生才是同道人呢。
0: 范蠡也饮了一口，端详着他问：
2: 听口音，客官可是楚人？
0: 书生即刻举碗饮尽，说道：
1: 先生真是经多见广啊，晚生先谢先生赏酒之恩，之后再自报家门。晚生的确是楚人，姓庄名生。
0: 范蠡夸解说：
2: 好名字呀，生者旺也，客官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0: 或许因为范蠡年轻入越已悠悠二十余载，后又在齐国多年，口音早已大变。庄生并没有问他是哪国人，倒是范蠡对庄生其名的解释触发了他的痛处，他又饮了一口说：
1: 说来惭愧啊，我楚国本是地大物博，人杰荟萃之地，却一向留不住贤能之人。像昔日的文仲、范蠡，那是多么难得的能人，竟然让他们跑到越国帮着人家去争霸。
0: 他又饮下一口说道：
1: 晚生本也想仿效他们辅助一个小国，可到了宋国，人家根本就不想用我一个穷书生，这才落到如此地步。
0: 范蠡抿了一口酒问：
2: 找到原因了吗？
0: 庄生豪饮几口酒后说道：
1: 难怪人说正招宋龙，那宋王虽长得俊美，却因喜好逢迎，身边养了一群谄媚拍马之人。我还是打算去郑国一试，否则岂不枉费一肚子诗书。
0: 范蠡没答话，只是听他诉说。庄生见范蠡神情专注，弹性更浓：
1: 前时郑国被晋国攻打，幸得齐国出手相救，如今总算烽烟散去，郑王此时该当求贤若渴吧。
0: 范蠡一笑，从庄生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于是建议他：
2: 虽然苦读过书、易、诗等，学到过一些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策略，还是远远不够啊。要想得到重用，必须潜心钻研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学问，如六韬、三略等也应该读一读。
0: 庄生听后立即离座，长揖一拜说：
1: 先生在上，请受晚生一拜，此后您就是晚生的先生。
0: 范蠡也站起说：
2: 岂敢岂敢。
0: 他话未落音，庄生扑地拜伏在地道：
1: 弟子遵先生之嘱，明日便回楚国读书，待长了学问再来桃山向先生请教。
0: 范蠡一面扶起庄生，一面叫来小二，要他去陶朱公商号取来1000刀币。不一会儿，方南拿着一包袱钱币急急赶来。范蠡说：
2: 让小二带来即可，何必劳你跑一趟啊。
0: 方南附在范蠡耳旁说：
3: 楚国将家送来讯息，

0: 说惹儿已送往秦国了。范蠡点点头，将包袱里的钱赠与庄生后，又是一番殷殷道别，之后便与方南回到商铺。晚饭时，范蠡对全家人说，
1: 如今咱们吴大人多了，光靠自己家的几个女人打理家务，怎么弄得过来呀？明日回又去雇几个人来帮忙吧。
0: 一时也搭了腔，
2: 卢赎回来那几个鲁人很可靠，可以从他们里面挑几个过来干些守门打杂的活。
0: 范蠡点点头，之后问，
1: 明日你就要去越国了，店里的事对方男子会交代好了吗？
2: 都商量妥了，商号里的生意都做了分工。
0: 范蠡点点头道，
1: 过几日我也要出一趟远门。
0: 子规忙问，
3: 父亲要去哪儿？
0: 范蠡悠悠的道，
1: 四处转转，看看天下变成怎么样了。
2: 大哥一人出门我有些不放心。
0: 范蠡笑了笑，
1: 退出政坛已久，我早已成了散淡的山野中人，谁还会记得我呀？放心，我爱的。
0: 方南盯向范蠡，大哥不会是一个人去找惹儿吧？范蠡笑了，
1: 你以为每个人都有会游那么幸运吗？
0: 他对着端菜过来的会游说，
1: 会游啊，你是不是知道咱们家的人都喜欢跑江湖，懒得走了就往路边一躺，总有一个人会把你捡回家呀。
0: 会游不好意思地将菜放于桌上，对于范蠡的善意调侃，他感到又温暖又羞涩，若不是全家人在此，他真想靠向范蠡撒撒娇。听着全家人被范蠡逗得哈哈大笑的笑声，他还是心情暖暖地躲向了屋外。邹图氏给一时盛了一碗饭，趁势轻声说道，
4: 别总是对会游板着脸，他也怪可怜的。你没听出来大哥的话就是在提醒大家，会游是咱们这个家的人。
0: 一时不声不响地接过饭，大口地吃着。范蠡吃过晚饭没有出门，他在庄园里从前院到后院到花园四处走了一遍后就回房了。窗外流泻进来的月光照得房中更加清冷，只有墙边的老琴仿佛还在楚楚静候。范蠡掀开琴衣抚摸着这把古琴，倏然间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于是抱琴出门直奔后花园，将琴摆好后稍事沉吟便弹了起来。一曲之后，范蠡似乎仍沉于月中不能自拔，他缓缓抬起头来眼望明月，喃喃着，
1: 阿光啊，我们又搬新家了，担心你找不到地方，我用琴声为你引路，你若能听到我的琴声就回来吧，主公庄园永远是你的家。
0: 不知何时，会友悄没声息地走了过来，他一手提着一壶水，一手拿着一个碗，痴痴地站在那里听着范蠡的琴声和自语。会友没回来时，方南心中挂念着他，一刻也放不下，如今他回来了，方南心中却别别扭扭地生着会游的气。他在房中呆了呆，听到范蠡的琴声也若有所思地转了出来。月光下，方南正好看到会游站在范蠡身后，他连忙退了回去。吃早饭时，会游盛好一碗粥端给范蠡，邹图氏端出一笼馒头说，
4: 大哥出远门可得多吃饱些。
0: 范蠡端起碗来问，
1: 方南呢？
0: 子规四面看了看，
3: 方才还在呢。
0: 范蠡吃完饭来到后院，见方南正在这里猛力地劈柴，范蠡关爱地道，
1: 吃饭去吧，这种粗活不是雇了人干吗？
0: 方南闷

0: 真的，
1: 我是个粗人，只会干粗活。
0: 范蠡道，
2: 干些粗活倒是可以强身健体，可千万别干笨事啊。
0: 说完他提起另一把斧子也帮着方南劈了起来。方南连忙去夺斧子，
1: 大哥，这不是你干的活。
0: 范蠡似乎没有听见，继续抡斧劈着。方南尴尬地站在一旁回味着范蠡的话。此时子规跑来说，
3: 蚂蚁备好了，父亲是不是？
0: 范蠡放下斧头在方南肩头拍了拍。方南说，
1: 大哥放心，方南不会去做笨事的。
0: 午后缕缕清风被热腾腾的空气烤得呼着热气，一时已远远地望见了会稽的城墙。他擦了一把汗，勒马缓行，这是他离越后第二次回来，他要好好看看这魂牵梦系的故土。他突然感到胯下的马也已汗流浃背，于是翻身下来牵着他来到河边，让他也喝喝这甜润的家乡水。窄小的码头被两个淘米人站着，一时站在他们身后耐心等待，渐渐的他的脸上浮起一层暖暖的笑意。一淘米人问，
4: 阿坤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见了大人不想回来了吧？
0: 阿水笑了笑，
3: 哪能呢，阿坤走时阿良问过，他说笃定是要回来的。
0: 那人又说，
1: 阿水，如果是你到了大人那边，你会回来吗？
0: 阿水反问，
3: 哎，猴子你呢？
0: 独眼猴子坚定地摇头，
1: 不，我不会回来，赖也赖在大人身边。
0: 两人从水中抬起一筐米，猴子嫌后面的人碍事，头也没抬地说，
1: 哎，没长眼啊，哪儿不好待，偏偏站在这里碍事。
0: 一时笑笑伸手帮他们将米抬上岸。阿水回头一看，见是一时，即刻站起来踢了猴子一脚，
3: 你是大人，你这该死的家养猴。
0: 猴子正低头扒拉着箩筐中的米粒，他嬉笑着说，
1: 什么，嘿嘿，你叫我大人？
0: 一时笑问，
5: 猴子也在实际。
0: 猴子闻言抬头，惊得嘴巴一张一合的，却发不出声来。那只独眼眨巴几下之后，即刻昂首挺胸，对一时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范蠡纵马一路西行，来到晋国都城新田时，天已黄昏，他看看天色，打算住上一晚，明早赶路。行程既定，心下也就从容下来。他牵着马信步走着，不觉来到新田一个繁华的市场。他边走边看边问行情，一家高挂着伊顿盐庄牌匾的商铺赫赫然立于眼前。他缓缓步入店内，伙计一见立即迎了上来，
5: 客官可是要买盐？
0: 范蠡点头笑笑，
2: 啊，随便看看。
5: 客官可以打听打听，本店的盐在晋国可是第一家呀。
0: 范蠡用手指搓了搓，再伸出舌尖一舔，点头说，
2: 是不错，什么价呀？
5: 一刀币一堆，三十刀币一担。
0: 范蠡再次点头说道，
2: 价格也公道。
5: 客官打算要多少？
2: 啊，今日不要，等要的时候再来找你。
0: 范蠡说着便走出门去。他继续朝前走着，市场的另一头是一个牲畜市场，最惹眼的招牌又是伊顿牧场。范蠡自语道，
2: 看来这伊顿商号经营得不错，要是韩顿也能经营成这样就好了。
0: 陶朱公商号快要打烊了，阿牛却在商铺门前转来转去。范蠡和一时不在家，阿牛有些怕方南。上次将朱公告上官府的事，方南一直不肯原谅阿牛。方南见他在商号门前磨蹭着，便不耐烦地朝他吼着，
6: 你转魂啊，啊，不去干活总在这儿转有什么呢？
0: 阿牛看着他讷讷地说，
7: 我想找三掌柜说个事儿。
0: 方南道。

0: 你小子还有求我的时候，你不是叫阿牛吗？你牛起来呀。阿牛站在比自己矮了半头的方南面前，低着头，声音也比平日降了几分。
1: 三掌柜，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阿牛以后若再犯浑，天打雷劈。
0: 方南横了他一眼，说什么事儿？阿牛见方南松口了，连忙提过一个篓子给方南看。
1: 三掌柜，我岳父那边山货很多，你看都是上等货，我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做不了，能不能与你们一起做？
0: 方南从他篓子里抓了一把山货看了看，爽快地说，行，我们出资金，另派两个伙计跟你一起进山收货，你可得保证山货质量，咱们利润三七开。阿牛连忙点头答应。
1: 谢谢三掌柜，你欺我算行。
0: 子规看着方南那副神气的样子，偷笑了笑，待关好店门后调侃地说，
2: 三掌柜，回家吃饭去吧。
0: 方南拍了他一巴掌，我让你没大没小的。范蠡见市场商铺已陆续打烊，便想找家客栈落脚，突然一人从后面追来，喊着，
3: 恩公，恩公。
0: 范蠡回头一看，竟是韩顿。韩顿见了范蠡非常高兴，他拉着范蠡去了一家酒楼。吃饭之间，他兴奋地对范蠡说，
3: 恩公，晚生如今改名为伊顿了。
0: 范蠡惊喜地说道，
4: 如此说来，方才我在市场看到的伊顿商号真的是你的咯？
0: 伊顿笑着点点头。范蠡举起酒樽道，
4: 真为你高兴啊，短短三两年的功夫，你发展得如此顺利。
0: 伊顿举樽敬酒说，
3: 伊顿能有今日，全赖恩公提携。
0: 范蠡说，
4: 嘿，别恩公长恩公短的，你还是叫我朱公，听着心里更踏实。
0: 伊顿道，
3: 晚生遵照恩公教诲饲养牲畜，富裕起来之后，在贩卖牲畜的同时也贩卖迟盐。
0: 范蠡十分欣慰地道，
4: 你确实很会经营，懂得多元并进。
0: 伊顿问，
3: 恩公来此地是进货还是另有他谋？
0: 范蠡饮了一口，
4: 久不出远门，一来了解市场，另外啊，还准备去秦国找一个人。
0: 伊顿说道，
3: 恩公若是方便，请将要找的人说与晚生听听，晚生在秦国也开了分号，可以帮忙打听。
0: 范蠡便将惹儿的事告诉了他。伊顿听了沉吟片刻说，
3: 此事或许要费周折，晚生还是随恩公一道去趟秦国吧。
0: 范蠡沉吟片刻，点点头说，
4: 那就有劳了。
0: 方南和子规回到家时，邹图氏已做好晚饭在等他们。家中走了两个男人，加上新家宽敞，满屋满院都显得有些冷清。吃完晚饭，邹图氏见惠游一脸落寞，不由心生恻隐。他看了一眼正与子规子豪打闹着的方南，便说，
5: 惠游，南方脚下的鞋破了，你能帮他做一双吗？
0: 惠游连忙答应。方南却冷冷地说，
6: 我就爱穿嫂子做的鞋，别人做的不合脚。
0: 惠游脸上刚露出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子豪拉起惠游的手说，
7: 姐姐，我就爱穿姐姐做的鞋，你给我做吧。
0: 惠游摸着子豪的头，眼睛顿时红了。子规也说，
8: 我也要惠游姐姐做的鞋。
0: 惠游听了，心中得到了莫大安慰。方南狠狠地冲着兄弟俩吼道，
6: 干活去，别偷懒。
0: 子豪调皮地对他吐了吐舌头，子规不由地笑了起来，调侃着说，
8: 三掌柜可比大掌柜和二掌柜很多了，吃了晚饭还让我们去干活。
0: 方南知道自己的邪火有些过了，脸上也尴尬起来。邹图氏一边朝子规挤挤眼，一边拿笤帚赶着子豪。
5: 一边玩去，别让你三叔生气。
0: 莹莹懂事的给方南递上一碗水。
5: 三叔喝口水。
0: 方南见大家都哄着他，也就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子贵，跟我去对对账，别等他们回来咱们弄出几笔糊涂账来。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 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2集。西山脚下的枫树林几年前还很荒凉，只有几座孤坟，如今的坟头却已一片绿荫。一时带着石记几个小伙子将阿坤的衣冠冢住在妻儿墓旁。阿良他们见阿坤墓住得即将要与一时妻儿墓一般高了，便都歇了手，一时却还在往上面垒土。阿良轻声说：
19: 大人，差不多了，阿坤的房子不能比夫人和公子的房子高啊。
0: 一时还是没有停下，他瞥了一眼妻儿被阿坤他们修筑的肃穆整齐的坟墓，不由得更加怀念阿坤。阿良见一时神情凝重，一脸凄然，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良久，阿良低声说：
19: 大人，阿坤出门前好像知道会遇难似的。
0: 一时站直身子看着他，阿良继续说：
19: 他不像以往出门那样交代几句就走，这回出门前他将酒庄的事儿对我交代的仔仔细细。
0: 一时忍不住了，他焦急的道：
19: 他还说了些什么？
0: 阿良回忆着：
19: 他还将酿酒秘方告诉了我，并且说这个秘方此后属于实际酒庄，要传承下去。
0: 惠游曾对他说过阿坤遇难前后的经过，因他一直怀疑惠游，也就没有全信。如今看来，阿坤果然是存有与惠游同归于尽的想法，他如此做完全是出于对惹儿的保护。想到这里，他不禁痛切的喃喃道：
19: 阿坤呐，你真忠实的让我心碎呀。
0: 一股强烈的悲痛直冲一时心头，他挥洒着热泪为阿坤黑完最后一铲土。 良久，他抬起头转向阿良他们。
19: 记者经常过来看看他。
0: 阿良点头答应道：
19: 大人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给夫人、公子和阿坤上坟陪土的。
0: 第二日一早，范蠡便随着伊顿朝秦国方向走去。他一路观察着，对伊顿说：
4: 这里确实是养牲畜的好地方啊，你让牲口驮盐，卖了牲口就卖了盐，真是一石击二鸟啊。其实你还可以自己去开挖池盐，产盐后我就到你这里来进池盐。
0: 伊顿听了大受鼓舞，正想说什么，范蠡指着前面一座庙宇问：
4: 那是什么庙啊，香火如此之旺。
0: 伊顿笑笑说：我们过去看看。范蠡随伊顿来到庙前，仔细一看，却见庙前屋檐下悬着一块匾额，上题朱公庙三字。范蠡以疑惑的眼神望向伊顿，伊顿向范蠡长长一揖说道：
3: 恩公如晚生再生父母，故建此庙以明大恩。
0: 范蠡不以为然道：
4: 过了过了。
0: 他语重心长的道：
4: 你若真想感激我，就代付当地民众，那要比造庙更有功德呀。
0: 伊顿颔首道：
3: 晚生定当谨记先生教诲。
0: 几辆马车行至晋楚边界，前面那辆马车慢慢停了下来，后面几辆也跟着停下。此时前头马车里走下一人，他走到位居中间的车旁说：
19: 过了前面那块界碑就是晋国地界了，请楚姬不要心连外望，以免发生意外。
0: 车里的喜鹊见惹儿闭目不语，于是带他答道：
5: 知道了大人。
0: 惹儿已心如死灰，一路无语，他的手一直按着胸前的小金笛，或许这已经是唯一能唤醒他记忆的东西。秦国都城雍虽然地处边陲，往来贸易却十分繁荣。伊顿扶范蠡走进他的分号，范蠡仔细打量完这个商户后，笑望着伊顿说：
4: 怪不得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就斐然，原来你很有经营头脑啊。
0: 伊顿谦虚地说：
3: 晚生是得先生提携才小有成就。
0: 范蠡谦虚的道：
4: 哪里，我只不过给你指了一条路，这一切完全是靠你自己经营出来的。你看啊，在雍城这最重要的街道选商铺，商铺中陈列的物品都是西北地域的稀缺之物，这充分体现了你的经营天分呐。
0: 伊顿虽然很久没来分号，却无心过问分号盈亏，他只想早些派人出去查访范蠡要找的人。范蠡说：
4: 不用劳烦你们，我自己去即可。
0: 伊顿笑笑道：
3: 先生人生地不熟，去哪里打听啊？
0: 范蠡道：
4: 你只需领我去雍城最大的酒楼，咱们去那里看热闹。
0: 一时见十记酒庄中的五个人都是他当年的下属，不禁引起了一番思索。他详细询问了阿良他们，从他们的叙述中一时判断石买排挤自己完全是处于派系之争。石买毕竟是老将，他懂得惜才，更懂得军中稳定之重要，故此那些重要将领们并没有受到多少牵连。至于阿良他们这些刺儿头兵被赶出军营，只是为了杀一儆百。一时释然放下几年来的心中重负，他不必再为其他将士的遭遇担忧了。看着这五个昔日的刺儿头兵，他不由得暗暗发笑，当初自己并没少惩罚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顽皮，却是无比忠诚侠义。猴子不是被赶出军营的，他是因一只眼睛受了箭伤，早就解甲归田了。回到家乡之后，因为体弱眼睛又不方便，混得衣食不饱， 他与阿水是同乡，阿水回乡看望双亲时

0: 便将他带了过来。猴子告诉义时，有很多像他那样解甲归田的伤残兵卒，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义时听了，心情又不由得沉重起来。就在义时沉默不语的间歇，代替阿坤主事的阿良吩咐说：
1: 猴子，你把这些酒糟挑去倒了。
0: 猴子刚要上前挑酒糟，正在沉思中的义时捏起一团酒糟放进嘴里嚼了嚼，问道：
1: 这酒糟人都能吃，为什么要倒掉？
2: 猴子也凑过来说：是，我每天倒酒糟时都有很多人捡回去吃。
0: 阿良不解的道：
1: 每天那么多酒糟出来，卖也卖不出价，留着能做什么？时间长了还不生蛆啊？
0: 一时这几年跟着范蠡做生意，开出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的，也懂了不少经商之道。他略加思忖之后说道：
1: 这个商铺用作卖酒，另外找一处宽敞的地方用来酿酒养牲畜，如此一来酒糟不就大有用处了。
0: 阿良五体投地地笑着道：
1: 嘿，但这个主意真好，可惜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啊。
0: 一时也笑了：
1: 你这个阿良啊，越国如此之大，还能缺人吗？
0: 他话音未落，一个主意闪在眼前。
1: 猴子，交给你装差事。
0: 猴子来了精神，挺起他瘦弱的胸膛：
2: 大人请吩咐。
0: 一时道：
1: 你哪怕走遍全越国，也要将那些曾经跟随范大人和我一起征战过的伤残将士们找到，他们若是愿意，就将他们带来会稽，让他们跟着你们一起经营实际，若是不愿意，就以实际的名义资助他们在本乡酿酒也好，制陶也好，养牲畜等等都行。
0: 猴子与其他几人听了，激动得眼睛发潮，他们看着一时，觉得从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神力。一时踱了几步，思索着：
1: 一下扶持起所有人实难做到，先找那些能力强的，他们起来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再带起另一批人来，如此一来，咱们那些弟兄们就不会再流离失所了。
0: 猴子红着那只独眼说：
2: 大人，也只有您才这么牵挂着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伤残兵士啊。
0: 一时长叹一声说：
1: 唉，不能忘记他们呀，他们曾经是越国的卫士，也是越国的功臣。范大人一直践行着的就是人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即使不能普济天下苍生，也要尽己之力，尽力帮助别人。
0: 说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说：
1: 以后谁也不许再叫我大人，你们就叫我二哥或者二掌柜都行。这句话呢，我以前曾对阿坤说过，可他一直改不了口。
0: 阿良他们互相看看，谁也叫不出第一声。猴子挠了挠头问：
2: 您是二掌柜，那难道还有谁比您更大？
0: 一时由衷地笑了笑道：
1: 猴子这个头开得好，以后都要这么叫。为什么要你们叫我二掌柜呢？因为桃山还有一个大掌柜。
0: 阿良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就里的笑了起来。满福楼与伊顿商号相隔不远，看得出这是雍城贵族聚会的地方，进出的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人。范蠡和伊顿挑了一个不显眼的位子坐下后，伊顿问范蠡想吃点什么，范蠡说咱们重在说话，不在于吃什么。于是伊顿做主点了几样特色菜，叫小二烫了一壶老酒，两人就在那儿边喝边聊起来。伊顿发觉范蠡说是聊聊天，其实弹性并不似往日，他更多的是在倾听其他饮酒人的高谈阔论。他们刚刚举起酒樽，忽听小二吆喝：
3: 爷，里边请，座位都给您老留着呢。
0: 范蠡与伊顿闻声看去，只见一位鹤发童颜大约60开外的老者健步走入。范蠡看他走路的姿态以及身上的穿戴配物，早已猜

0: 猜出此人大有来头。来人扫了范蠡一顿一眼，对小二说：
1: 请一请闲人，老夫今日请了贵宾。
0: 小二恭顺地答应着，他来到范蠡他们桌前，为难地说：
2: 二位客官，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挪个位。
0: 一顿听了十分生气，他气愤地站了起来，就要与小二理论。
3: 你
0: 午后的一场暴雨将树上的蝉鸣赶得无影无踪，庄园里似乎除了哗哗啦啦的雨声，就是来来去去劳作的人们的脚步声。在桃山，朱公庄园已经算得上是个大户了，可庄园里的人却不像其他大户那样养尊处优，他们个个都像有干不完的活。一时去越国前挑了几个鲁人来护院守门干杂活，会由另外又买了几个婢女帮着做家务。尽管如此，家里人的一日三餐还是由邹屠氏亲自打点。一个年纪稍大的婢女问道：
4: 夫人是担心我们做的饭菜不可口，还是？
0: 邹屠氏笑着摇摇头道：
5: 你想多了，我亲手伺候他们吃喝，感觉心里踏实。这不，昨儿晚上二爷回来，今儿还要多备两个菜。
0: 说这话时，他脸上漾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午后雨停了，一个面目丑陋、满脸都是烧伤疤痕的人围着朱公庄园转来转去。看门的鲁人忠实而心善，丑人来到门口探头探脑时，鲁人以为他只是想看个稀罕，并没赶他。没想到他看过一阵之后还是不走。鲁人以为他是肚子饥饿，想起主人历来舍粥舍饭的家风，就让婢女端来一碗饭给他。丑人摇头不接，啊啊地比划着，原来他是个哑巴。鲁人猜了半天也没弄懂他的意思，哑巴急得手脚乱舞，连续做了几个劈柴挑水的动作。鲁人明白了：
6: 你是想留下来干活？
0: 哑巴连忙点头。此时来到院子里晒东西的惠游见了，走出来问：
5: 他是不是来乞讨的？给他些吃的吧。
6: 给了他不要啊，他打手势说要我们留他下来干活，我们庄园怎么会要一个这样的人呢？
0: 哑巴看了一眼惠游，目光显得有些慌乱。惠游虽然看着心里害怕，却又很同情他，就说道：
5: 我家下人足够了，你到别处去找活吧。
0: 哑巴还是不肯走，啊啊地求着他。听到外面的声音，邹屠氏也出来了，他对惠游说：
5: 怪可怜的，要不你带他去商铺那边，看他们能否给他安排点活干。
0: 惠游点点头，对哑巴说：
5: 跟我来吧。
0: 哑巴听了，高兴地跟在惠游后面走出门去。满福楼里，范蠡伸手按住一顿，他摸出几颗兽骨往桌上一甩，看了看说：
7: 小二啊，你去对那位贵人说，他今日缺火，若想谋事定然不顺。我自东方来，属木生火，坐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好运。
0: 小二连忙转身去那边学说了一遍范蠡的话。老者很好奇，走了过来，眯缝着双眼打量一番范蠡后问道：
1: 你懂卦术？
7: 在下游走江湖久矣，奇门遁术略知一二。
0: 老者再次观察了范蠡几眼，只见他儒雅中透着几分高深，随意中溢出一股难言的尊贵，于是说：
1: 那你就帮老夫卜上一卦吧。
7: 大人要问什么？
0: 那人见范蠡口称他大人，心想：
1: 莫非真的遇上高人了？他竟然能看出我尊贵的身份。
0: 老者略加迟疑后，指着一顿对小二说：
1: 你带这位客官回避一下。
0: 一顿明白他是想问大事，于是没等小二催促，便起身朝一旁走去。待他们走后，老者说：
6: 老夫想问，当今三位王子，哪位坎坷成器啊？
0: 范蠡将兽骨放进那人手中，让他闭眼默想所问之事，之后摇一摇，再甩桌上。老者照着做了。范蠡仔细看了一番桌上兽骨的散落姿态，沉吟着说：“
7: 大王子主木，性暖有魄力；二王子主金，刚强有力，但需负山金润而生。三王子主水，水旺成沼，恐身体有暗疾呀。”
0: 那人再次审视范蠡问：“
6: 你何时入侵？”“
7: 啊，今日晌午。”
0: 那人又问：“
6: 你是否了解三位王子情形？”“
7: 在下从未听闻过王子之事，只从卦象上分析他们。”
6: 大王子和二王子如今不好说，三王子确实有暗疾。
0: 他开始改口称范蠡为先生了。
6: 先生以为大王子与二王子谁为贵啊？
0: 范蠡看着卦象说：“
7: 两位王子都为贵啊。”“
6: 谁更贵啊？”“
7: 只有先后，没有后包。”
0: 老者自言自语起来。
6: 这怎么理解啊？难道大王子之后便是二王子即位？
0: 范蠡连连避忌：“
7: 此话在下不敢妄断。”
0: 正在此时，宰辅到了，从他们相互的称呼中，范蠡知道这位老者便是国舅。他们落座的时候，宰辅看了范蠡一眼，国舅说：“
6: 小二，给我们这边加个屏风。”
0: 小二连忙搬来一个屏风，将他们与其他人隔开。国舅指指范蠡那边：“
6: 他是卦师，刚才曾为老夫卜过一卦，何为灵验？”
0: 宰辅看了看老者：“国舅为何事卜卦？”国舅没有回答，他哈哈笑了几声后，却说起了另外的事：“
6: 哈哈哈，我说宰辅啊，你说楚人狡猾不狡猾？早就出来进贡，却迟迟不见贡物送来，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0: 宰辅也笑了：“还不是在等筹码，他们或许想看看蜀晋进贡后得到了什么好处。”国舅道：“
6: 那么王上打算如何奖赏蜀晋呢？”
0: 宰辅沉吟少许：“王上说先不急着奖赏，楚国不是在等着看我们吗？我们就偏要先看看楚国如何做，然后再用奖赏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的奖赏就更加高贵。”国舅点头称颂道：“
6: 王上果然高明，如今诸侯各国间的关系实在微妙，稍不谨慎便会惹火烧身呢。”
0: 宰辅凑近国舅：“王上近日总思量着在黄河边上修筑一道防御壕沟，大臣们以为这是一件劳命伤财之事，国舅看看能否出面劝阻一下。”国舅道：“
6: 修筑防御壕沟确实能起到一些抵御作用，但工程浩大，所费人力物力都无以计数，老朽也曾劝阻过王上，可王上就是听不进。”
0: 宰辅忧心忡忡地道：“倘若王上执意要修，恐怕多数大户都要出钱出物，你我更是少不得要出大头啊。”国舅的声音也忧虑起来：“
6: 哎，是啊是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0: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
1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等一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入梦。任素汐所演唱的《无名之辈》的片尾曲《等一等》，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歌，一直特别喜欢任素汐，不管是演戏演剧还是唱歌，都特别特别有灵气。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等”这一个关键词。刚才这样的一首歌里，主旨是在说我们都挺急的，有可能就是在等红绿灯的几秒十秒，就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呀，也有可能是等个饭菜几分钟就觉得好久好久。刚才是任素汐的我等你，现在这样一首歌曲你应该更熟悉，这是1999年瑞叶填词，光良谱曲，刘若英所演唱的我等你。歌里的这种态度很喜欢，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对，等待有一个期限。

就是刘若英在99年所演唱的《我等你》。我之所以在一系列的等待主题歌曲当中特别偏爱这一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你看，第一个，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在很多情歌当中都是我等你，等你一生一世，就算知道完全没有结果，完全没有可能，我也要用一生等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至死不渝的誓言，但想一想，如果早就知道完全没有可能，何必这样浪费自己的人生呢？当然，我也知道，要做出一个决断，真的需要勇气，这个时候需要求助梁静茹。除了刚说的，给等待一个期限，不要动不动就是什么用一生等一个人之类的，还有就是忘记也是，下一句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我们在忘记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选择性的遗忘。比如说，你喜欢你在意的一个人，你忘记，你就只忘记那些不好的，日后都记得他当年对你多好。还有一些由于什么事儿反目的人，你忘记的都是他的好，记住的都是他的不好。想一想啊，每个人都有好，都有一些不好。如果真的确定要忘记，那就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这才是真忘记。在情歌当中，很多忘记其实会流于表面，比如说不停地跟别人宣称我早都忘了他了，他谁呀，成天把这种话挂在嘴边，正说明自己还记得特别深刻。忘记不是说你不再想起，而是想起的时候不再会有涟漪。

0: 让我猜一猜，你当年听这首歌、学这首歌，应该是和那首著名的《Yesterday Once More》同一批的，对不对？这样一首歌曲，应该是在各位当年初中学英语的时候，老师都会拿出来播的。还有在校园广播站当中，不能播太多爱情歌曲，但是这样一首歌曲唱的可能是更多形式形状的爱，所以老师允许这首歌可以播，而且单词相对简单，可以学习英语。于是我们记得了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样的词句，任凭天涯海角，任凭天马行空，我此生为你守候。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两首相差十年的歌意思完全相悖？前一首歌说等待需要有个期限，不要动不动就一生相随，一生守候，后一首歌又说我一生都守候等待你。又发现一个事儿，我们可能都不太希望自己用一生去等待别人，但却希望随时转身都有一个人在等待自己。想一想，对别人是不是有些残酷呢？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

0: 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些歌可能比自己年纪还要大很多，但就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想起，突然哼起，然后一听就是几十遍。刚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76年，我也忘了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想起这样的旋律，然后一个人在哼啊哈，黑猫紧张，不是那个，哼的就是这首歌。每当变换时，虽然说歌词我可能没法逐字逐句的去理解，可是这种旋律就能够让我想到港乐最美好的那一个时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翻唱歌曲，这版的填词者是卢国詹先生。你看这样的词句哈，哪怕是粤语用普通话念出来有一些许违和感，但还是感觉好美好美。歌词唱的是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韶华去四季暗中追随，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

变幻时便知时光去，这样的词句好像也没有说出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我就好喜欢。我也在今天白天把这样的一首歌分享到朋友圈，也许你也有看到。反正以后如果你看到朋友圈在分享哪一首歌，很有可能那就是我那一天的主题曲。当然我也很期待可以看到听到你喜欢的那些歌，如果有哪些咱不常播放的又本身是不错的作品，欢迎来分享。我的微信是17767751，17767751。当然如果你更愿意拿出来跟更多朋友一块分享一块听的话，也可以到咱们的微博超话来做一做，微博搜我的名字，在我的微博首页可以看到李志超话。咱们这儿不整什么积分，也没有打榜，就是一个我们的秘密花园，可以分享音乐，可以分享生活，最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继续听老歌，刚才这首歌每当变幻时已经放过，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听一听，会不会感觉曲子有一些微妙呢？但节奏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首歌叫《月光小夜曲》。

这首歌叫《月光小夜曲》，来自于蔡琴的演唱，而这首歌的曲调和刚才那首《每当变幻时》是完全一样的。这版《月光小夜曲》比刚才那版还要早一点点，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首歌。蔡琴这版是在2000年《机遇淡水小镇原声带》当中重唱的《月光小夜曲》。歌曲的下半部分伴奏突然的消失，就是一个低沉的女声在唱着，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到底是爱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你那边有没有月光呢？可以尝试看一看窗外，身处在不同的城市，拥有着不同的天气，白天有着不同的生活。我们来到这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家给它起名叫做嫩村。为什么叫嫩村呢？因为都是不老的歌，各位也都是不老哥不老姐。现在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37年，来自于周华健2011年所翻唱的《天涯歌女》。

也许你曾经觉得翻唱就是炒成饭，对于一些为了翻而翻的歌可能是这样，可是有一些作品啊，翻唱是一种传承，就像这样的歌，原版1937的周璇，可能那种时代感太明显，平时您听会感觉离自己有些遥远，可是经过周华健大哥的这么一翻唱，你会感觉这首歌意境好美好美，是不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由田汉作词，贺鲁汀作曲，两位都是咱们中国音乐界当中的前辈级的人物。你看翻唱和改编有说像给音乐作品重新打扮一下，先理个发型，冲个澡，换一身衣服，再化一下妆。而周华健之所以会翻唱这样的一首《天涯歌女》，是由于他的妈妈喜欢这首歌，还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引出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在节目当中常说叫《花旦》。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周华健给妈妈哼一首歌，就是这个《天涯歌女》，妈妈说好喜欢好喜欢，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专门出一张唱片，翻唱一系列妈妈喜欢的歌曲，就有了2011年的《花旦》这一张。而这样的一首《天涯歌女》是我奶奶最喜欢的三首歌曲之一，第一《天涯歌女》，第二首《四季歌》，就是那个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那个时候经常看奶奶一边洗衣服一边在哼的。还有首歌叫高山青，就是那个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应该有听过对不对？有些老歌不仅可以勾出我们自身的回忆，还有可能有一些父辈甚至于爷爷奶奶辈的回忆都一下子全部被延展了出来，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可以带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的遐想。接下来这首歌你可能在《大话西游》当中听过，但是你有没有留意过它的曲子和刚才那首有什么关系？

想问一句，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原来这首《未了情》和刚才的《天涯歌女》是完全一样的曲调，怪不得当年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总感觉这首歌好像听过，但又分明是第一次听。由唐淑琛重新填词之后变成的《未了情》，而原曲就是刚才1937年周璇的《天涯歌女》，也是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想去求证一下这怎么回事，也是挖出这样的一坨土豆。有时候感觉我的工作可能就像是一个用音乐的方式种土豆，偶尔呢顺着这一串挖出更多。我不敢说这些是所谓的知识，因为他们可能并没有所谓的用处，但至少可以让一档老歌节目除了老歌还有很多。以后你知道月光小夜曲和每当变换时的曲子是完全一样的，你也知道未了情和天涯歌女的曲子是完全一样的，你还知道周华健之所以发花旦专辑是由于妈妈喜欢天涯歌女这首歌曲。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合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2026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江山队胜柯城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周二，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周三，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周四，铁路开启暑运模式，高铁江山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周五，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周六，我市举行第24期青青茶叙会，黄晓斌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7号晚7时30分，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东道主江山队以82-73战胜柯城队，拉开了衢州赛区比赛的序幕。2026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将持续至8月中旬。相较去年，今年赛制在公平性、观赏性上均有提升，既严格把关草根参赛资格，又引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柯城、衢江、龙游、江山、长山、开化六支代表队将展开10轮共30场对决，总积分前2名的队伍以3场2胜制决出赛区冠军。届时，冠军队将与其余5队组成的市级联队一同代表衢州参加省级争霸赛。在去年江山对柯城的争冠关键战中，柯城队以6分优势胜出。时隔一年，两支球队在揭幕战再度相逢，故事感十足。球票开票仅几分钟，近4000座位被一扫而空。一开场，江山队接连失误，0-4落后，但江山队迅速稳住阵脚，不断刺穿柯城队内线防线。首节末段，江山队以28-17占据主动。第二节以55-51反超，三节战罢，江山队以56-67落后，最终以82-73完成逆转，拿下首场胜利。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

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播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陈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家禽高效种养模式。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开门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朱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运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开门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维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板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递到位。7月1号，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记者从高铁江山站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铁路江山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日均旅客发送量约4500人次。高铁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告诉记者，今年暑运客流较为集中，亲子游、学生返乡、研学出行叠加，低龄儿童旅客占比明显上升，其中不少家长行程紧凑、事务繁忙，容易忽视儿童乘车安全，儿童出行安全保障压力相应加大。为此，高铁江山站聚焦暑运儿童出行安全重点，细化服务举措，强化专项保障，全方位守护暑期旅客出行安全。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
市领导黄晓兵、季根寿、毛

0: 书峰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福工坊、江棱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覆盖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棱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7月3号下午，我市举行第24期青青茶叙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与七位企业家代表围坐畅谈，围绕激发创新活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深入交流。茶叙会上，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岳敏，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军，浙江维康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浙江益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伟成，浙江河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水龙，浙江新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明依次发言。大家结合企业实际，就政策精准扶持、核心技术攻关、市场拓展路径及人才引育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现场气氛坦诚热烈。黄晓斌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有感有得。要真招实策，降本减负，加快推动基础设施配套迭代升级，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因享尽享。同时，支持企业抢抓两新机遇，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高质高效响应诉求，持续擦亮企呼我应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访问需，确保企业动态第一时间掌握，急难筹判第一时间回应，让企业心无旁骛抓经营谋发展。要倾心倾力优化生态，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环境，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真正让江山成为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土，人才安居乐业的家园。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珍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

0: 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向左，
5: 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让我们的脚步继续留恋在地球上，我们将会前去马来西亚。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一饱耳福眼福之外，我们还要让你一饱口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水果。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野丽莎带来的水果拼盘。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热条件非常好，所以盛产水果。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要是您想在马来西亚购买新鲜水果，就去马来西亚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夜市吧，那儿是购买的最佳地点。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别具风味的热带水果。首先就是榴莲，当地人把榴莲称作万果之王。榴莲味道非常浓厚，多壳多刺，果肉厚实，价格昂贵，但它的美味却令人无法抗拒。如果各位前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一尝马来西亚最地道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马来西亚，其中以产于槟榔屿为最佳。这种水果就像中国的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烘烘，吃起来却香美无比。马来人非常喜欢吃榴莲，榴莲很贵，但又非吃不可，于是就有了脱了沙龙换榴莲的说法，足以看出吃榴莲的决心了。据说有吃上瘾的简直以榴莲为主食，乃至倾家荡产。每到榴莲飘香的季节，人们扶老携幼全家

出动，上街购买榴莲。在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有好几百种，比较有名的有霹雳黄、葫芦、坤宝等等，不妨多多选购以上几种品种。

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发现品种繁多的芒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语的芒果，驰名东南亚。果肉不生虫是它的特色，果肉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味道芳香与众不同。芒果的颜色呈金黄色，在芒果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游客们就会蜂拥而至。您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这最具风味的芒果呢？

今天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一次饕餮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马来西亚的水果。柚子像哈密瓜大小，是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大的。据说怡宝生产的柚子品质最佳，柚子的盛产期是在每年的二月，也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在马来西亚，柚子也常被用来当作礼品赠送。吃完柚子的果肉，剩下的皮儿还可以做什么呢？朋友们别忘了，你还可以做一盏小桔灯。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1: 真不错呀，这
3: 个咱们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卧床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希腊曲子。

我是小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贞在悼念爱妻时留下的凄婉绝唱。读过这诗的人无不为诗人忠贞的爱情所感动，相信很多人读这脍炙人口诗句的时候心生疑问，巫山的云雨真的就那么美妙动人，以致让先生历经巫山云雨之后，别处的云也懒得看了，雨也不愿意看了。后来翻书才得知，巫山云雨乃以神女所唤。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开船时候必定要听到的，来自齐豫带来的《船歌》。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楚国大词赋家宋玉和楚襄王云游巫山三峡的时候，适逢阴雨绵绵，望着云雾缭绕的神女峰，遐想连篇。他在《高唐赋序》中讲了一个个神女主动投怀送抱的故事，说先楚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白天劳累疲困入睡，梦中一娇媚的妇人飘然而至，见到先楚怀王便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见枕席。第二天，神女就唤作了巫山云雨，朝朝暮暮在三峡的上空行行止止，飘飘忽忽，让人们对这虚无缥缈、变幻不定的云雨心驰神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词家，或清明体味，或冥思遥想，借巫山云雨抒怀畅志，感悟爱情与人生。由此，这巫山云雨也因诗赋而声名远播。说起巫山，一定跟诗是分不开的，而说起诗，一定是跟儿女情长、凄凄切切的爱情分不开的。如果不是那些凄婉的爱情，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今天带各位游历巫山，去感受巫山诗情。千百年来，无数的诗人词人游历巫山三峡时，都留下了自己的笔墨。刘禹锡当年在巫山采风时，写下了含蓄婉转、纯真浪漫的爱情诗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读完这首《竹枝词》，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少女，听到情郎的美妙歌声，初恋的少女那种惊喜交加的心情跃然纸上。这个情郎歌啊，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就像巫山这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而东边又出现了太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再次乘船游历巫山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诗词长情。我们常常惊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的魅力，短短几十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大明宫词》当中的选曲《长相守》，同样有诗词的做派，然而带给你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前往巫山，探访巫山诗情。你是否曾经前往过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巫山？你是否关注到我们今天所关注到的巫山云雨？而你是否感受过我们今天所感受的巫山诗情？巫山云以虚无缥缈、变化多端而著名。巫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性的暖湿气候区，特殊的地形地势使巫山的云不同于其他山的云。巫山的云充满了灵气，说有就来，说无便没。一块云朵，一片雨，一会儿晴来，一会儿阴，一句飘来似仙女，一散离去如纱裙。千百年来，飘飘洒洒的巫山云雨浇灌了三峡的诗苑艺术，培育着灿烂的巫山文化。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光将会继续带领各位感受巫山诗情。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3: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3: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是先有。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

0: 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2: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乙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3: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

0: 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一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ing the Wire。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
1: 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2: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4: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5: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6: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5: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6: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7: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0: 妈妈

0: 鞋把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5: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嗨，上午好，北京时间16:39，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明天最高温度37度啊，很明显感觉到热浪来袭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当然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呢，我们会觉得热，同时呢其实湿也是很多的，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在这样一个其实怎么说，热浪滚烫的这个夏天当中，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身体啊。在接下来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到食物啊，就是你在吃这个食物之前呢，我们要先看一看。天气越来越热了，各类的致病微生物也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活跃的时期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吃坏肚子的啊，不少夏季餐桌上的常客一旦储存或者是加工不当，就可能成为细菌的培养基。每年的6到9月份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所以四类食物吃之前啊，尤其要留心一点。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每年的6月到9月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数件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的2/3左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啊，食品安全的主要敌人呢都是我们的食源性疾病，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致病菌导致的。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有请到了我们的食品安全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监管的相关人员也是讲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那么食源性的疾病通俗来讲就是吃出来的病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发布的最新估算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 8.66 亿人因为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患病，约有152万人死亡。那么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呢，沙门氏菌占到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的 70%到80%。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儿童、老人和孕妇感染后症状往往更重，所以更警惕的是什么呢？食源性疾病不只是拉肚子那么简单啊，某些致病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煮熟也是没有办法破坏，比如说米酵菌酸啊。那么夏季高温潮湿，细菌繁殖速度加快，食物在室温下放置只几小时就能够变坏。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四类食物你在吃之前尤其要警惕。首先是凉菜，在很多餐馆啊，凉菜从制作完成到端上餐桌可能要经过数小时的放置，如果操作不规范啊，比如说你的这个砧板啊，或者是菜刀消毒不彻底，操作人员手部清洁不到位，没有确保全程的低温保存，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环境中的细菌它都可能是乘虚而入的。如果说有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的侵入，很可能导致食物中毒，所以建议外出就餐的时候尽量不点或少点凉菜。如果实在想吃啊，其实啊，正规的餐厅或者是你自己做呀，对不对？优先选择加入大量醋和生蒜泥的凉拌菜，因为这样的话

0: 它是有一个抑菌的作用的啊。但要注意到的是，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醋和蒜它只能够抑制部分的细菌，不能够杀灭所有的致病菌。再来说说豆腐，豆腐其实是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比肉类还要危险啊。那么像尽管盒装的豆腐它有过一次杀菌比散装的安全，但是也不能排除超市上架之前放在室温下暂存引起细菌超标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因为最好是加热杀菌之后再吃，比如说将豆腐切成丁或者片，大火蒸8分钟左右或者几分钟再凉拌，直接炒食也可以啊。那么除了豆腐之外呢，超市常温货架或和这个冷藏货架上售卖的各种豆腐干啊、素鸡啊、素肉啊、素鱼段啊，这些豆制品都建议杀菌之后再食用。第三个是含水量高的淀粉类的食物，那像湿米粉啊、凉皮啊、米线啊这些啊。因为它是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呢，是极易受到椰毒假单胞菌的侵染的，从而生成米酵菌酸，这是一种毒性极强、毒素非常耐热，即便煮熟了吃呢，毒素也不能完全的消除啊。所以像这个粉丝啊、粉鱼、米皮、凉皮、豌豆黄啊这些，淀粉类的小吃，它长时间放在室温下售卖，也是极易滋生致病菌的。所以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和超市购买上述的食物啊，买回家没吃完的要冷藏，及时冷藏，然后尽快的吃完。我们最后来说说提前准备好的饮品和水果。那现在很多人会喝这个鲜榨果汁，那么鲜榨果汁在制作过程当中呢，细胞壁被破坏，营养物质充分的释放，相当于为细胞提供了现成的培养基。实验表明啊，鲜榨果汁在室温下放置数小时之后，细菌总数会增加数十倍啊。切好的水果暴露在空气当中，既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也会加速氧化变质，即便放入冰箱冷藏，也只能是减缓细菌的繁殖，没有办法完全阻止。那如果说在室温下放2-3个小时，风险系数是明显的上升，建议果汁果浆现榨现喝啊。那奶茶购买之后尽快喝完，切好的水果应该冷藏保存或者短时间内吃完。那我们夏季防止病从口入还要做好哪些事情呢？现切鲜食妥善保存，像切开的西瓜水果，我们外皮清洗干净之后再切，切开之后如果不马上吃，我们用这个洁净的保鲜膜严密的包裹，放入冰箱冷藏保存，不宜超过24个小时。鲜榨的果汁、现制的奶茶等饮品最好现做现喝，不宜在室温下久放。加热的剩菜保证热透啊，保证热透。点单外卖要精挑细选，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外卖有阳光厨房啊，都可以到这个 APP 当中去看一看，哎，它的后厨是不是比较干净，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佩戴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啊，像这个口罩啊、帽子啊之类的啊。还有外出就餐呢，少吃冷多热食啊，大拌菜、刺身拼盘、卤味冷拼这些凉菜，加工环节比较多，长时间暴露于非冷藏的环境，风险较高的，像醉虾、醉蟹、生鱼片这些生食水产品，寄生虫污染风险高，不建议吃啊。优先选择热食热菜，食材经过充分的高温烹煮，完全是更有保障一些。此外，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餐前便后处理生食之后，务必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净双手，从源头来阻断病原体。这个吃是非常的啊，是以民为天啊。那么我们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吃这一块。好了，休息一下，间断广告，我们稍微时间再回来。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 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奶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阿姨，让我听翁大雷，房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美女离福的，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梦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娱乐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吗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排。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希望各位能够锁定和关注。
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

0: 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2: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1: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2: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尽。
1: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2: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4: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

0: 六十五天，等于2亿5555万万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1: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啊，在开口之前咳嗽了一小声。这两天有没有发现温度上去之后啊，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些些的不适啊，有哪些不适呢？会觉得湿气更重了啊，嗓子不舒服啊，就会有这种比较火，因为其实热起来之后啊，我们的湿热会可能会更明显。而接下来明天又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我记得我没有看错吧，明天应该是小暑，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每年的这个三伏天了，对不对？哎呀，不知道今年这个三伏天热不热啊。嗯，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怎么说呢，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个保护我觉得是有很多种，可以把它展开来说很多很多。就比如说夏天其实还是要少喝冰的，因为其实你喝冰的话，你其他的这些器官是要去代偿的，对吧？然后就是要也不能太晚睡啊，不要太贪凉，也不要太暴晒等等吧。总之就是身体好，你才能吃嘛嘛香，是不是？欢迎一下我们的天风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这个周末呢，其实在基本上是在家里面洗洗晒晒啊。那下午的时候也有喝喝茶啊之类的，然后就看着这个云就飘过来了啊，下暴雨。啊，昨天晚上我们江山就一直打雷啊，雷特别大呀，真的是给我们家狗都给吓得应激了啊，躲到我房间的这个洗手间了，一直都不敢出来。啊，怎么说呢，还是有好多好多的，每天其实还是会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或者是你未知的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就会觉得人其实很大部分时间会有一些对未知的恐惧，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焦虑。但是不管怎么说嘛，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把自己的心放平一些啊，遇到困难了，遇到问题了，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想办法去解决。有句话叫什么？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对不对？主要还是你的心态不要崩哈。欢迎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的这个什么福来着，我看一下。哎，这个字好难念，离我有点远，我就叫你福福吧，谢谢你的点赞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来听歌了，想要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觉得今天其实可以听一些比较凉快一点的歌。大家如果此时此刻脑袋瓜当中想到比较凉快的歌，比如说有风啊、有雨啊、有冰啊之类的，我们听着会不会稍微的凉快一些呢？可以给我来推荐啊，可以给我来推荐。欢迎一下像风一样自由，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天风。说到这个冰或者是雨之类的，我突然就想到了一首《冰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谢霆锋的一首《冰河》呢？我们首先今天第一首歌就来听这首。冰河，欢迎一下青青矿，你好。谢霆锋最近也是在开演唱会哈，前段时间好像西安演唱会在西安机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跟王菲手牵手啊在机场出现啊，当然现场他也在啊。我们来听冰河这首歌，大家听过吗？没有听过的话，我推荐给大家喽。

0: 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也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2: 欢迎回来，17:20，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还有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幸福下班路，欢迎下我们的词老朋友了。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每周一到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为大家带来。这周的话呢是周三和周五我们会有一个嘉宾的做客啊，周三的话是我们江山市这个网球协会前段时间成立的话，我们会来推介一下普及一下我们网球的一个运动，传播一下我们的体育精神。另外周五的话呢，因为整个暑假现在很多的大学准大学生们啊要考驾照，我们有一份攻略要给到大家，所以这周的话我们是1、2、4来点歌听歌。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听到的是温岚的一首歌叫夏天的风啊，很温柔的一首歌。那其实这两天的风如果早晚还可以啊，这个白天的风还是挺热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听到的是关于就是让大家凉快一点的歌，比如说风啊雨啊冰啊之类的。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谢霆锋的冰河啊。来看到的是情书，说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你问。我们先来听歌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哈，就是最好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系的。然后如果确实是想不起来的话呢，你想听到什么歌我看看都可以给大家安排啊。为什么说刘德华的冰雨很合适啊，听着就比较凉快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先听温岚的夏天的风这首歌曲，之后我们会带来华仔的歌啊，也希望大家继续来留言了。

好了，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冰雨》，我们来了一个现场的版本。欢迎一下我们的词词，今天要听什么歌？欢迎一下我们的 HMC， 今天应该是有时间给大家放歌，因为目前为止接下来我们听到《冰雨》之后还没有安排其他的歌，今天我们会听到比较凉快一点的歌，冰啊雨啊之类的，因为确实是热浪来了，热浪来了，我们要听一些凉快一点的歌。来吧，听到这首《冰雨》。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
1: 好，此刻17:30，各位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一些非常就是稍微感觉是歌名是凉快一点的歌，但是好像确实有些歌听起来不是那么凉快啊。就刚才有位朋友叫看海追浪说听得越来越不凉快了，想起曾经的人了。你说说看，这个真的是，那我也怎么说呢，是吧？我是郭勇，就说啊，我们的电台哈，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我们的官媒哈，这里是浙江衢州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调频是 FM104.7。明天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有37度哈，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的降温的工作。另外的话，今天我们的歌曲呢，尽量就是放一些有带风啊、雨啊、冰啊、河啊之类的。好像也没接收到大家点的歌曲，所以我接下来安排了一首Beyond 的《冷雨夜》啊。就我觉得在热天，可能还是要听一些稍微舒缓一点的歌，不要是那种太劲爆的，会更心平一点。现在好多了是吗？我刚才好像看到我们的球球进来了，对吗？嗯，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我们这 HMC 还有词，还有可以继续点歌。我们应该还有个两三首歌的时间哈，来听吧，这首歌《冷雨夜》。

为什么说前面说想听伤心太平洋，然后又说黄品源的海浪吧那行，你选择了这个海浪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播一个一点点。其实伤心太平洋也好久没有听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是要来播放到的是，我们先来听海浪吧好不好，然后再是雪人，因为刚才为什么其实是在前面的 HMC 我们的歌在后面好不好啊？好的，说小姐姐这是哪里广播，来我们的天风回答一下他。

还是要多唱歌啊，朋友们。这首歌我们暂时先听到这里了，宝贝们，我们接下来欢迎一下猴哥。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一首《雪人》。哎，听到雪的话就感觉凉快很多，对不对？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雪人》。然后刚才我们的词呢要点到的是宋念宇的《海》，应该还有点时间，我们五分钟时间播两首歌了，只能是这样子啦。猴哥，请问你是哪位猴哥？是我认识的那个猴哥吗？

为时间关系，这首歌送给我们刚才的 HMC， 对不对？你点的。还想再听会儿。

好了，今天歌就唱到这儿了。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呢，宋念宇的《海》，送给我们的词啊。今天还好，一些歌都能够播放到给大家。当然，最后首歌也送给到我们的侯哥，谢谢你哦，经常来。我们这周的话是周一、周二、周四是点歌的这样一个环节。

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啦。今天所有的歌我们都有播放到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明天下午的5:10到5:45，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和关注到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是洪小莹，祝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5: 一星欧、中欧班列上半年出口集装箱量同比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浙江今天出梅，高温和台风无缝对接，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5: 2026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分数线揭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

0: 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勇当学懂弄通做实排头兵，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以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聚焦落实二字，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立足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思想上始终高度警醒，行动上一刻不能放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要进一步深化用好成熟打法，织牢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以预报预警为令，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持续深化排查整治，聚焦大江大河、水库山塘、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海上船舶等重点领域，确保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坚决果断转移人员，做好人员避险安置工作，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抓好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1: 今天上午，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我省审计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刘杰和省领导傅明先、徐文光、邱启文、杨英凯、陈金彪、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审计委及审计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主动把审计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王浩强调，全省审计机关要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着力加强重点领域审计监督，特别是要聚焦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审计，继续加强对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规范使用的监督，加大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点改革落实落地情况的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聚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审计，切实发挥好审计监督的利剑与哨兵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加强审计，持续强化警示震慑，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聚焦推动兜牢民生底线，加强审计，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民生政策直达基层，民生资金精准落地。王浩强调，要强化审计发现问题闭环管理，进一步压实审计整改各方责任，着力推动审计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更加注重建章立制，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切实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1: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九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0: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2: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都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你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0: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3: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三维的，结合着空间智能到世界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和科技赋能的产品，希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0: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4: 杭州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超 8.4 万标箱，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0.6%。 在开行精品专列、市场采购专列、推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以及海关上线自动转关系统等多重举措的叠加推动下，今年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量已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已开设稳定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个城市。
5: 再来关注天气，浙江今天出梅，高温和台风无缝对接，详细情况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6: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感觉这梅雨季一结束啊，晴热高温天气就来了，比如说省会杭州今天感觉就特别闷热，那不知道今天全省的高温情况如何呢？接下来这个高温趋势怎么样呢？
6: 没错，这天气切换是非常快。今天上午呢，省气象台就官宣了，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浙江今天出梅。但很快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来到了37到39度，全省最高温呢是出现在了宁波的鄞州和奉化，都是39.1度。那预计呢，明天后天和今天天气差不多，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达36到39度，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方亮，
5: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年的梅雨季都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
6: 总共有四个特点。首先呢，入梅晚，出梅早，梅汛期较常年呢是偏少了7天。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梅雨量偏少，全省梅汛期的面雨量是206毫米，较常年偏少了40%。县市区面量较大的有开化403毫米、淳安344毫米、常山324毫米，单站最大的为淳安狮谷山连里村597毫米。那第三个特点呢，是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多发。第四个特点是梅汛期浙中北地区的气温偏低，呈现出了冷黄梅的特征。方亮，
5: 虽然已经出梅啊，但是我们知道台风已经在路上了，这几天大家都很关注台风八威，那目前它最新的动态是什么？会给咱们浙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好的，目前台风八威呢仍维持超强台风级，继续以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八号开始呢靠近台湾以东洋面，九号东海东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大，十号夜里到十一号早晨可能紧擦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向浙江和福建沿海靠近。省海事局今天上午10点启动了

0: 刺激房台应急响应。那气象专家表示呢，目前巴威啊距离我省比较远，靠近台湾岛之后的路径还存在不确定性。那我也会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给大家带来最新消息。方亮。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建德市阳西街道四号遭遇强降雨，暴雨预警在短短50分钟内从黄色一路升至红色。有一村遭遇山洪突袭，90后村党委书记许耀文带领村干部成功转移96名群众，实现全村零伤亡，受到各方点赞。那现在村里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悦来了解一下。张悦你好。
3: 大家好。
2: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建德友谊村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从这个友谊村的村书记齐耀文这里了解到呢，目前受灾的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家中。那么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呢，我在稳步的推进当中。那么友谊村下辖的蛇康自然村呢，有45名群众呢今天已经率先的返回家中了。截至目前呢，整个友谊村呢还有51名群众因为房屋受损等原因呢安置在外，其中的大部分呢已经这个投亲靠友等方式呢解决了一些安置的问题。那么无法投亲靠友的呢，接下来呢将由村里安置在避灾点。那么徐耀文说呢，虽然水电路现在呢都已经抢通了，但是部分群众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房屋呢有一定的受损，那么需要安全鉴定之后呢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回迁。那么目前的村里已经启动了大面积的这个卫生消杀工作，那么防疫人员呢正在对过水区域呢进行地毯式的消毒，来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那么下一步呢，村里将有序的推进危房签约拆除工作，那么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物资保障方面呢，像饮用水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呢目前呢是供应充足的，群众的生活呢也是将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鉴于这次抗灾过程当中许耀文这个村书记的非常良好的表现呢，今天下午呢杭州市委组织部呢也是决定给予许耀文及时表扬通报。
2: 那我们也了解到哈，这次大雨呢对于淳安地区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目前呢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3: 那么今天呢，这个船已经雨停了哈，当地的生产生活呢正在有序的恢复。那么此前呢，也是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导致船的山区公路滑坡稳定性下降呢，部分的路段呢是突发边坡塌方的这样一个险情。那么险情出现后呢，淳安县的公路服务中心呢也是快速响应，紧急驰援，高效的开展了路障的抢修工作。那么同时呢，运用无人机开展空中立体的巡查，精确的排查山体隐患。以快速处置、科技防控的有效手段呢，也是保障了道路的安全畅通，守护了群众的平安出行。
2: 好的，谢谢张悦。
1: 咱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赛马尔罕古城对话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5: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4: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6: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

0: 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1: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宣传推广中心等主办的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今晚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开幕。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2: 谢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正在浙江展览馆外的广场。今天呢，武林广场和浙江展览馆呢，就像一个《盗墓笔记》主题的数字文化 IP 乐园。今年啊，正好是网络文学《盗墓笔记》开文的20周年。稻米呢是稻米的谐音，也是《盗墓笔记》粉丝的官方昵称。从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啊，作者南派三叔都在展览馆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签售。而在室外的广场呢，备受粉丝瞩目的《未定之章》。南派三叔未公开稿件展也是首次向公众披露那些未曾面世的创作文稿。现在展览馆外的广场正在播放宣传片，我也看到有不少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场线下聚会，不少人呢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也是非常沉浸式的一场狂欢。
1: 那今天晚上还有哪些活动也给我们预告一下吧。
2: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大概7点开始的启动活动呢，还将揭晓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南派三叔的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以及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切面等作品。浙江啊，也将发布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那么这次的稻米狂欢季呢，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乡村，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比如将推出主题权益卡，一卡呢就可以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上啊，将上线 IP 主题的 IP 专线，串联西湖、西泠印社等地标，同时呢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活动啊还特别设计了溯源之旅和松韵之旅两条即将打卡路线，将杭州的运河文化、松韵文化、非遗等巧妙融入沿线的打卡动线中。大家
1: 好的，谢谢新月。
3: 再来关注杭州中考的录取情况。2026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分数线今天揭晓，整体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备受关注的前三所学校中，杭州第二中学滨江校区、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分数线均为625分，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为622分。今年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43分，较去年直降20分。分数线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三个，一是今年中考命题区分度显著增强，语文、社会等学科单科拉分的现象明显，高分段考生数量减少；二是招生计划大幅扩容，虽然今年杭州市区的中考考生近4.4万人，较去年增加了约3100人，但是通过2所新学校投用、8所学校扩班以及4所高中首次面向市区招生，第一段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100多人，达到14,936人，有效保障了普高学位。第三个呢是分配生志愿分流了部分高分考生。此外，今年高中格局继续微调，部分优高学校凭借办学成绩位次攀升，随着录取完成，多所学校将会在10号左右举行分班考。
1: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细则，其中淘汰补助每辆最高4.5万元，更新补助每辆最高9.5万元。今年内淘汰更新国五货车再额外奖励最高5万元，一辆重型国五货车换购纯电动车各项补贴叠加最高可拿到19万元。政策自今年8月30号起施行，执行到2028年底，额度用完将提前终止，车主可通过浙里办或青青在线全程线上办理。
3: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等多品类价格以下跌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蔬菜和猪肉市场供应充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预计价格会继续稳中有降。鸡蛋供应趋紧，短期内蛋价有望迎来小幅反弹。受台风天气的影响，水产品的价格会小幅上涨。另外，西瓜、葡萄等时令鲜果上市量将会继续增加，价格也会更加亲民。
1: 今天下午，随着大唐精华天然气发电项目2号

0: 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浙江省首批中国大唐集团首套 9H 级燃机项目实现双机全面投产。该项目是省内千项万亿工程的又一重要成果，将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再添强劲清洁动能。大唐金华天然气发电项目位于金华婺城区，建设两套世界最先进、效率最高的 9H 级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总装机1496兆瓦，两台机组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约30亿度，可满足380万居民用电需求。家里养狗的朋友，您是不是一碰到狗毛就打喷嚏身上痒呢？别愁，浙大医院将推出全省首个针对狗毛过敏的脱敏治疗，从根源上帮患者缓解过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狗毛是生活中很常见的过敏源，过敏轻的人会打喷嚏、流清鼻涕、皮肤发痒、眼睛发红，严重的可能引发过敏性鼻炎、反复咳嗽甚至哮喘。浙大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主任高亚东主任医师说，这次推出的疗法用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用制剂，通过定期打针让身体慢慢适应狗毛。
2: 主要是以皮下注射为主，周期会比较长，至少是3年时间，前面可能要一周一次，需要持续半年，后面的2年半每2周一次。
1: 这项治疗最快下周就能开打，坚持打完整个疗程，大部分人的过敏症状能长期好转。不过医生特别提醒养宠物的朋友，最好先去医院查一查，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对狗毛过敏。如果已经养了狗又舍不得送走，可以早点开始脱敏治疗，平时也要做好防护。
2: 首要的原则就是避免接触，第二个就是在家庭里面猫啊狗啊一定不要进卧室，第三个当然现在有一些空气净化器可能有一定帮助。
3: 世界杯情报站，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目前已有4队晋级八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和英格兰。
0: 巴西队1-2负于挪威队后，内马尔宣布告别巴西国家队。34岁的内马尔在赛后表示，一切都结束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4: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会进行2场1/8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上午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
5: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当地正在快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0: 在当地时间5号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孙颖莎以4-3击败队友蒯曼夺冠，加冕 WTT 大满贯赛单打6冠王。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这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乌克兰基辅有关方面当天也发布了通报，俄方袭击已造成当地9人死亡，46人受伤。
0: 以色列内阁当地时间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国内多方抨击，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根据计划，安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东电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0: 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9: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9: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9: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7: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6: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7: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8: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0: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8: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3: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

0: 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

0: 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江调研。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豪取3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9: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一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8: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解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10: 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0: 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陪同。近年来，枣田范村以枣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王斌表示，枣田范村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已初步构建起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框架。要立足本地中药材资源禀赋，深挖道地药材品种，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聚焦产业链延伸与产品开发，制定长远规划，从种植初加工向深加工和健康产品转型，集中力量打造爆款产品，以品牌化引领全链条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也将在科技帮扶、人才培养、项目引进等方面凝聚多方合力，加快推进药物研发与标准化工作，助力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张朝雄向浙江中医药大学一行来衢指导表示感谢。他表示，方向要聚焦，要选择适合枣田范村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因地制宜谋发展，目标要共赢，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找准结合点，在校地合作中共同探索一条市场化、项目化的合作途径。责任要落实，明确双方具体负责人员。枣田范村要主动对接中医药大学，积极承接高校的技术理念和资源，切实抓好种植、研发、销售等全链条工作。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枣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枣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枣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1: 江山台记者周庚微博报道。7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战火再燃，江山队做客龙游县体育馆挑战龙游队。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江山队顶住客场压力，后来居上，最终以71-51战胜对手，将连胜纪录扩大至三场。当晚，龙游县体育馆座无虚席，主队球迷的助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龙游加油的呐喊响彻穹顶。然而令江山队队员倍感温暖的是，看台上那一片江山绿同样声势不减，百余名江山球迷包车赶赴客场，整齐划一的鼓点与高亢有力的助威口号与龙游拉拉队形成了气势上的分庭抗礼，让火热氛围从场内延伸至看台的每一个角落。19:30比赛开打，第一节比赛江山队明显对场地不适应，龙游队首节便建立起领先优势。进入第二节，江山队依然打得磕磕绊绊，配合失误、进攻急躁等问题接连出现，但队员们靠着积极的拼抢和顽强的意志，一点点将分差逼近，终于在半场结束前将比分追平。一边再战，江山队逐渐找回状态，打出一波15-0的进攻高潮，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将胜利收入囊中。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2: 也是通过保护篮板，然后一分一分的往那个篮下去造杀伤，去攻击对方的那个内线。拉大以后，我们就会心态上比较放松嘛，我们打下我们该有的这个我们平时练战术这些东西。
1: 此役过后，江山队豪取3连胜，继续在衢州赛区高歌猛进。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7月3号上午，市教育局联合市红十字会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暨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现场授课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全市4.5万名学生参加。在市教育局直播主会场，市红十字会一级应急救护培训师徐建国围绕暑期防溺水安全要点、就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游泳注意事项、同伴落水如何科学施救等内容进行讲解。他还现场演示了一圈、一杆、一绳等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心肺复苏的标准手法，

0: 自动体外除颤剂 AED 的规范操作流程，邀请学生上台体验，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文苑小学学生郑慕言：
1: 我在这堂课上学到了心肺复苏和救生杆和游泳圈，可以自救还可以帮助别人。
0: 文苑小学学生祝子环：
2: 我学到了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如果发现边上的朋友想去陌生水域游泳，一定要劝告他。
0: 市教育局校园安全监管科副科长江斌：
3: 我们将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整治、精准关爱、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治牢未成年人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市学生平安度假。
4: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近日，非遗焕新共富赋能非遗文创直播技能进阶培训班在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文化礼堂举行，非遗传承人、村干部、新媒体运营爱好者等近50人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为期2天，开设手机短视频拍摄剪辑入门、 AI 视频创作新表达、电商产品基础逻辑与运营、当下如何做好线上直播等课程，覆盖内容创作、技术工具与电商运营全链条等，注重实战性与系统性。授课老师江山市非遗文创电商中心负责人陈慧：
5: 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的共富工坊里直播间中每一天都会开展相关的直播，给他们进行一个排班和时间上的安排，包括我们会有专业的导师和运营导师给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定制。
4: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62项，涵盖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门类，但是很多非遗传承人缺乏系统化的破圈策略和推流技巧，向外传播的效能十分有限。学员王晓峰：
6: 我们现在的线上销售的话出现很多困难，很多人就是我们的产品可能是得不到很有效的宣传出去，想通过这种直播的话把我们的非遗产品让更多人知道。
4: 是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7: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马上就需要我们有专业的团队给大家普及我们从视频的拍摄剪辑以及我们的视频的发布和推流这一块怎么样破圈，这是我们当下大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开设这个班是非常有效的。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在我市宛窑乡达河村的家田家庭农场，百余亩桃林迎来了第一年挂果。近日，记者走进宛窑乡达河村达木坞黄金桃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尽享采摘乐趣。游客何菊香：
8: 听说这边的桃子可以采摘了，很好吃，我就过来尝试一下，结果尝了一个啊，挺蛮好吃的，甜甜脆脆的。
0: 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过去曾是闲置的土地，为了盘活资源，达河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了家田家庭农场进行承包经营。宛窑乡达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子红：
9: 一个老板一年可能是18万的这个租金，现在村里这就是多征收了18万的经营性收入，还有给周边的村民他最多的时候雇了是20几个村民在这里帮他打工，一天是180块钱一天。
0: 为拉长鲜果销售周期，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压力，家田家庭农场因地制宜搭配种植品种，采摘期可以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9月份。江山市家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建国：
10: 这片上是在2024年开始种的，开始到现在是第3年，在刚第一年挂果，第一采的这个果是新川中岛，这一个品种是在6月底，本来就是6月底开始采摘的，现在刚成熟期，看到的。再还有一个是那个胖桃，这边是胖桃，胖桃的话是在7月15号可以上市的。今天晚上也是最大的，也是这个区块最大的这一块，但是可能要到8月20号 开始那个采摘，四个品种总共有160亩。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

0: 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

0: 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最后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世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主职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 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境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0: 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6: 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 技术验收是检验氨质质量的关键环节。

0: 必须言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近期水稻一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
2: 聚焦三农，
0: 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3: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感觉会多一点。今年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0: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4: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0: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4: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撂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0: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4: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农事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三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2: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1: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6: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浙 BA、为我们江山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1: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赴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7: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米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1: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8: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1: 摊主祝新鲜：
9: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啊，今天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1: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10: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

0: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江山拉弗尔，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落接楼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家人有约，今天和你听听阿桑。到现在，你发现已经找不到太多阿桑的资料，因为他出现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大概老天爷也知道给他的时间有限，所以舍不得再耽误。他几乎第一张唱片开始就被注意到，而第一张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都值得一听再听。做广播这些年，我唯一一个等在直播室外面想要见见他只是为了说一句谢谢的就是阿桑。到现在我都觉得当时的那个决定很安慰，因为幸亏说了一声谢谢，不然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要谢呢？在我曾经短暂停留过的城市，充满忐忑前途未卜的日子，在每天的上下班路上，就刚好是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声音和音乐陪伴。那个记忆是跟随一个个体生命那个时候经历的人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所以它变成值得被好好保管和珍藏的东西。

小小说，暗恋一个人的心情呢，就像是瓶中等待发芽的种子，你永远不能确定未来是否就是美丽的，但真心又倔强的等待。歌中也常常有这样的诉说，比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2009年4月6号，阿桑离开这个世界，那消息来得突然，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披露，新闻没有关注，于是只能接受这猝然抵达的消息。遗憾的同时也感慨，他唱了那么多情歌，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份世俗意义的感情缠绕，也仿佛不那么重要了。有些人来这个世界是看看风景，有些人来呢是留下声音，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爱过、美好过、存在过。不是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听听阿桑，阿桑的声音天生有一种叙述感，就像是大提琴，听他唱歌就像是娓娓道来他叙述给你的故事，你在听他音乐的同时能够感同身受，能对比思考，能感受力量，那一刻他是歌手也更是朋友。寂寞在唱歌是阿桑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题歌，同样也是他的代表作。有人曾经用过一个非常细腻的形容，说阿桑的声音就像给人的心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然后慢慢缝补给人疗伤。就像《春光乍泄》里李晓慧曾经说，一直以为我跟贺宝荣不一样，原来寂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样。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今天你回过头再听阿桑在第一张专辑里的那些歌，尤其是音乐人陈小娟特别为他打造的那些情歌，是有自己非常独特风格的。当然歌词也很漂亮，好像在并不是主打的《受了点伤》那首歌里，这个城市太会说谎，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今天看是同名主打歌《受了点伤》，可是也没有叶子那么受关注。阿桑式的情歌在这首歌里面被设定了主调，有棱有角，有爱有恨。

翻唱的歌曲，是因为它的名字是温柔的慈悲。这首歌的曲作者是陈小霞，写出了十年，写出了在树上唱歌，写出了陪我看日出等等等等。阿桑的翻唱让这首歌更加细腻和深情的东西被挖掘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是台湾女歌手林良乐，1984年出道，曾经以中性装扮走红歌坛。在1990年淡出，她在2016年3月17号在台北因病去世。和阿桑一样唱过温柔的慈悲，以特别又美好的声音在另一个时空重逢，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岁月给的慈悲。无论是遇见的好人、好音乐还是好声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

0: 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等一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入梦。任素汐所演唱的《无名之辈》的片尾曲《等一等》，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歌，一直特别喜欢任素汐，不管是演戏演剧还是唱歌，都特别特别有灵气。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等”这一个关键词。刚才这样的一首歌里，主旨是在说我们都挺急的，有可能就是在等红绿灯的几秒十秒，就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呀，也有可能是等个饭菜几分钟就觉得好久好久。刚才是任素汐的我等你，现在这样一首歌曲你应该更熟悉，这是1999年瑞叶填词光良谱曲刘若英所演唱的我等你。歌里的这种态度很喜欢，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对，等待有一个期限。

这是刘若英在99年所演唱的《我等你》。我之所以在一系列的等待主题歌曲当中特别偏爱这一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你看，第一个，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在很多情歌当中都是我等你，等你一生一世，就算知道完全没有结果，完全没有可能，我也要用一生等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至死不渝的誓言，但想一想，如果早就知道完全没有可能，何必这样浪费自己的人生呢？当然，我也知道，要做出一个决断，真的需要勇气，这个时候需要求助梁静茹。除了刚说的给等待一个期限，不要动不动就是什么用一生等一个人之类的，还有就是忘记也是，下一句。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我们在忘记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选择性的遗忘。比如说，你喜欢你在意的一个人，你忘记，你就只忘记那些不好的，日后都记得他当年对你多好。还有一些由于什么事儿反目的人，你忘记的都是他的好，记住的

不好。想一想啊，每个人都有好，都有一些不好。如果真的确定要忘记，那就不止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这才是真忘记。在情歌当中，很多忘记其实会流于表面，比如说不停地跟别人宣称我早都忘了他了，他谁呀，成天把这种话挂在嘴边，正说明自己还记得特别深刻。忘记不是说你不再想起，而是想起的时候不再会有涟漪。

0: 让我猜一猜，你当年听这首歌、学这首歌，应该是和那首著名的《Yesterday Once More》同一批的，对不对？这样一首歌曲，应该是在各位当年初中学英语的时候，老师都会拿出来播的。还有在校园广播站当中，不能播太多爱情歌曲，但是这样一首歌曲唱的可能是更多形式形状的爱，所以老师允许这首歌可以播，而且单词相对简单，可以学习英语。于是我们记得了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样的词句，任凭天涯海角，任凭天马行空，我此生为你守候。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两首相差十年的歌意思完全相悖？前一首歌说等待需要有个期限，不要动不动就一生相随，一生守候，后一首歌又说我一生都守候等待你。又发现一个事儿，我们可能都不太希望自己用一生去等待别人，但却希望随时转身都有一个人在等待自己。想一想，对别人是不是有些残酷呢？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之一红衣巫师的顶卦。春草又绿，洛阳东门飞出了两骑快马，直向苏庄外荒野的草庐而来。正在古井台上呼噜晒太阳的大黄嗖地立了起来，昂首凝望片刻，立即冲到草庐门前，汪汪汪地狂叫起来。茅屋里，苏秦正在揣摩那张天下图，不时对照旁边的一本羊皮册子。这张大图是老师当年从周氏太史令老丹那里绘制的，原题1800诸侯图。所不同的是，老师对这张图做了详细注文，注明了每个诸侯国的始封时间、历代君主及灭亡时间。老师注文另成一册，与大图一合并，无异于一部最简明的天下诸侯兴亡史。春寒犹在，地上又很潮湿，苏秦双手拢在棉褂袖里，围着羊皮大图打转，时不时还得一阵跺脚。突闻大黄狂吠，苏秦惊得一个机灵。他觉得奇怪，大黄遇到险情是从来不叫的，但叫一定是他熟悉的人来了，父亲是不会来的，纵然来了，大黄也不会如此叫法。那么会是谁呢？苏秦思忖着，刚拉开门，大黄嗖的窜上了门前的土坎，手搭凉棚遮阳远望。苏秦依稀看见泛绿的荒原上奔驰着两匹快马，就像两朵朦胧的云彩悠悠飘来。他的目力已经大减，看不清骑士的服色是黑是红了。突然苏秦一阵心跳，莫非是张仪？不可能，若张仪有成，岂能等到今日来找他？二哥，清亮的喊声随着急促的马蹄声迅速逼近，大黄已经汪汪汪地迎了上去，引来一阵萧萧马鸣。啊，是苏代苏丽。苏秦心头一阵发热，双眼顿时潮湿了。三年不见，两个小弟已经长大了，已经是英俊少年了。二哥，转眼之间马到屋前，两个红衣少年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呆住了。面前就是他们的二哥吗？就是那个曾经名动天下、英挺潇洒的名士苏秦吗？一头蓬乱灰白的长发，一脸杂乱连鬓的长须，身后是破旧不堪的茅屋，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荒草。他木然伫立着，一身褴褛破旧的皮袍，目光朦胧，黝黑干瘦，活脱脱一个饥荒流民。二哥，一声哭喊，苏代苏丽跪倒在地，同时抱住了苏秦。原是满怀喜悦激情而来，他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在少年兄弟的想象中，名士草庐孤身苦修是一件充满诗意的幻境，是只有世外高人才能品味的半仙生活。兄弟俩无数次的编织诉说着二哥的隐居境界，春日草长莺飞，手执一卷踏青银额，当引来多少游春少女的目光。夏日里绿荫古井，散发赤脚昼眠夜读，该是何等快意洒脱。秋风里草庐明月，河汉灿烂，长夜伫立，仰问上苍之奥秘，该是何等神奇意境。冬日里漫天皆白，或清秋拥炉而读，或踏雪旷野而思，该是何等 高洁情怀。兄弟俩相约，总有一日，他们也要像二哥那样，做一番隐居苦修，品尝一番高人境界。正因为如此想下，兄弟俩始终恪守着父亲的叮嘱，三年内不扰乱二哥的清修。如今，二哥竟弄到了如此模样。这一对堪称锦衣玉食的兄弟，如此遭受当头棒喝，如何不感到震惊？脱胎换骨，岂在皮囊？苏秦虽只淡淡一笑，却是充实明朗。二哥，你受苦了。苏代站起来，低头拉着苏秦的手，一副不忍卒睹的样子。二哥，你不觉得苦涩？苏丽毕竟年少，对苏秦安适的笑容觉得惊讶。看两个弟弟悲天悯人的样子，苏秦不禁揽住了两人肩膀，一阵舒畅明朗的开怀大笑，毫无萧瑟凄楚，那是想装也装不出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苏代苏丽终于破颜笑了。二哥，我们给你报好消息来了。苏丽忍不住先露了底。三弟四弟，就坐在这里说，屋里阴凉。二哥，你先吃点，边吃边听。苏丽从马鞍上拿下了一个皮带打开，父亲特意从一个老猎户手里买了一只冯泽麋鹿。二嫂，苏丽突然顿住，又凄凄哀道，二嫂执意要亲自做。苏代叹息了一声，二哥，二嫂也可怜，不要记恨她。苏秦不禁大笑摇头，梦也梦也，苏秦若还记恨，岂非枉了这荒野草庐？来，我叠。说着摊开荷叶，撕开一块红亮的鹿肉大嚼起来。三弟，你说，我听着。二哥，我从大连回来的，四弟从洛阳回来的，大事都清楚了，天下如今可是大乱了，我跟你从头说吧。苏代喘息了一下，一款一款地说起了这几年的天下攻防大事，有声有色，说到最后一声感叹，唉，总归一个乱字，只有虎狼秦国占了大便宜。苏丽满面红光，乱世出英雄，二哥，你该再度出山了。二哥，你。苏秦听得很仔细很认真，没有插问一句，一直在平静的沉思，丝毫没有兄弟俩预料的那种惊喜激愤。见两个弟弟困惑的样子，他在露出皮毛乌黑的破衣襟上随意地抹了几下手，微微一笑，看来比我预料的快，我得想想，你俩明日再来。苏代苏丽相互看看，样样的走了。望着两个弟弟骑马远去的背影，苏秦生出了一种奇特的感受，明明平静的心如止水，却觉得轻松的要飞了起来，充实的要喊了出来。不自觉的，他走进了茫茫荒草，越走越快，终于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淹没在无边的碧草浪中，一边仰天大笑，一边手舞足蹈地啊啊吼叫着，
1: 天意啊，天意。
0: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悠然响起，谁？谁在说话？苏秦气喘吁吁地摇晃着，看见

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也。老夫相术甚浅，不敢断言。先生，可愿占得一卦？天无常数，在下例行入世，不信虚妄。老人微微笑道：“武王伐纣，太公采龟甲而止卦，非不信也，乃有成算也。先生不信，必是成算在胸。然天道幽微，岂是力行二字所能包容？若有印证，岂非天道无欺？”苏秦肃然拱手道：“愿受教。”你来看。老人大袖一挥，身形转开，指着原先挡在身后的一棚青黄相间的奇特长草：“此乃老夫今日觅得的一株千年诗草，以之占卜，可窥天地万象之秘。先生，何其大幸也！”苏秦暗暗惊讶，他与大多经世名士一样，虽不精专周易，却也颇有涉猎。老师原本就是精研周易的大家，但却从来不为弟子占卜，只是向他们讲述易理与易家规矩传闻，让他们广博学识而已。老师说过，千年诗草为易家神物，功效大过龟卜时期的千年龟甲，可遇不可求。但凡觅得千年诗草，必得为所欲第一人卜卦而振之，否则不能折草。看来面前这位红衣大巫师要给自己占卜，也并非心血来潮。易家规矩使然，何妨坦然受之，心念及此，默默一躬。老人点点头，宽大的衣袖中悠然现出一只细长的木剑，对着碧绿而又透着苍黄的诗草深深一躬，站定凝神，木剑轻轻挥出，但听轻微脆响，一根三尺余长的草枝笔直地在空中竖起，草叶在瞬息之间飘回诗草棚根，绿黄闪光的草茎横平着飘落在木剑之上。老人顺势坐地，木剑倏忽消失，诗草已经平托在双手之上。太极，老人轻轻地念了一声，诗草茎神奇地断开了短短一截，落在了老人两腿间的袍面上。两仪，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随着老人的念诵，诗草茎迅速地一节节断开落下，在红色袍面上整齐地排列成一、二、二、四、五、十二、二十四，共七个单元。苏秦看得惊讶了，他知道诗草占卜需要五十根草茎，五十支数的构成便是老人念诵的七个单元，有一根取出来始终不用，意味着天地混沌未开的太极，其余的两仪等四十九根便是用来占卜的实数。他惊讶的是，诗草如何能如此神灵，竟能飞去草叶，竟能应声断开。如此说来，千年诗草之下必有神龟伏之，也是可能的了。此寸之间，老人已经占卜完毕，悠然笑道：“顶卦。”苏秦默然，他理解顶卦的意义，却觉得匪夷所思。先生通达义理，无需老朽细拆。老人淡淡笑着：“只是这顶卦之幽微在于九三，九三虽正，却与六五相隔。主出。”

无形至色，然九三得正，为守正不渝，终会六五。余皆先生所能解，无需老朽多言也。多谢大师。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自去，老朽尚需为神师守正。苏秦没有多说，默默去了。他走得很慢，顶挂的卦象弥漫在心头，挥之不去。在周易64卦之中，顶卦与隔卦相连，组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卦象。隔卦的卦象是除旧布新，隔是将兽皮制成皮革的过程，除去兽皮旧物而产生的新皮便是革。顶卦的卦象则是合百物而更新，顶为吹气，主合百物而成美食的过程便是顶。顶合百物是艰难的，生的硬的，干的湿的，咸的腥的，都要在顶中合成，经过火而达成新物。顶卦的上卦是火，下卦是木，木入火为烹饪之顶。从卦理上说，顶卦之大意在阐释贤才不新的大道，刚柔相济，持之以恒，方能合百物而出新。大巫师说的顶卦幽微处在于顶卦虽吉却有艰难这个道理。此卦为自己占卜，所谓的九三一爻是顶卦中财的位置，而六五一爻则是君的位置。九三与六五相隔了一爻，不能立即交汇，但由于九三是正财之位，经上火催生，终于可合百物而与六五交汇。想着想着，苏秦不禁扑哧笑了出来。这周易八卦确实奇特，每一卦都是用极为寻常、极为简单而又亘古不变的一种物事来做卦象，却又能对最为纷繁复杂的人事万象做出恰如其分的拆解，当真匪夷所思。就说方才这顶卦，竟用煮饭这个过程来说明天下乱象的整合，却是那样的妙不可言。看似简单，细细一想却又复杂的不可思议。大哉伏羲，大哉文王。苏秦情不自禁地喃喃感慨。尽管大巫师的顶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天机，但苏秦还是很快就将它抛在了脑后。如同当时所有的入世名士一样，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种神秘游移的预言上。原因很简单，他了解一切神明预测的基本缺陷，模糊的断语能解释后来的一切。你胜利了，他能说通；你失败了，他也能说通；你信他，他能说通；你不信他，他照样能说通。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对于上天，苏秦很赞赏两个

人的话。一个是气下新秀，名是寻矿，他说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一个是老孟子，他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天心。说到底，天为何物？就是天下人心，顺应人心做事，就是天下大道。行天下大道，自当以大道为本，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和言吉凶。若天下人皆以吉凶绝世绝命，何来慷慨成人舍生取义？何来吴起、商鞅一批吉心无二虑、进攻不顾私的忠臣烈士？我苏秦出山，虽然也为功业富贵，但所做之事却是顺应大道，吉凶二字何须在心？草庐苦修，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揣摩天下风云，没有心得，他都要将列国利害以各种方式拆解组合一遍。渐渐的，他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山东列国必将陷入互相算计攻伐的乱象，秦国必将东出，一一攻破中原战国。面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天下大乱，他当持何种方略应对？长策在胸，自可叱咤风云，改变天下格局。若无长策，纵然谋得高官厚禄，也无非是高车驷马的行尸走肉。苏秦何堪此等人生？三年来，苏秦反复思虑，多方演绎，终于形成了一套明晰的思路，一套周密可行的大方略。苏代苏立的到来，使苏秦猛然醒悟，机会终于来了。他原先预计这种乱象至少要酝酿五年，没有想到三年之中天下已经大乱了。他等的就是这个乱世，天下不乱，列国无亡国危机，力挽狂澜的长策突然一篇说辞而已，他苏秦也突然一个狂势而已。秦国固要称霸，然时机不到，说也白说，天下固要整合，然若无人人自危之乱象，说也白说，这就是贤者守时，不孝者守命的奥秘。窥透时机，应时而出，这就是苏秦孜孜三年所浸润出的大谋境界。不觉回到草庐，苏秦开始收拾准备。其实草庐的一切日用物事，也是任何家庭也用不着珍惜的粗物，根本用不着收拾交代。苏秦所要准备的只有一件事，将那张天下绘制在永远不可能丢失的地方。这件事他思谋已久，准备已久，但真做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从午后到天亮，整整八九个时辰，苏秦才直起腰来，颓然倒在草榻上。正午时分，马蹄声响，苏代苏立准时来了。苏秦拉着两个弟弟的手，三弟四弟，我要走了。何时？苏立急迫地问。还问？自然是今日晚上了。苏代显然成熟了许多。苏秦点点头，似乎也想不起什么叮嘱的话。面对两个聪慧绝顶的弟弟，什么话都显得多余。见两个弟弟似乎在等他开口，苏秦终于说了句，好生休息，苏家也许要靠你们了。此言差异，苏立这回倒是老气横秋，二哥天下第一，岂能英雄气短？苏秦哈哈大笑，哈哈哈，好，四弟有志气，二哥就做一回天下第一。苏代郑重其事道，二哥，傍晚我俩在路口

0: 等你。不用操心，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苏丽慷慨接口，比自己上路还激愤。苏秦肃然拱手，多谢三弟四弟。二哥如何推班作怪，这像弟兄吗？苏丽面红耳赤，嫌自己急了起来。苏代却默默地低着头，没有说话。苏秦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一笑。三弟四弟勿怪，自当初困顿归来，为兄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需自立，不可将任何外助看作理所当然，包括骨肉亲情。早不畏吹，妻不下鸡，皆因我以家财出游，而余家无益。苏家本商人，利害所致，自当计较。我如何能以空泛大义求之于人？三弟四弟愿助我一臂之力，为兄自当感谢了。苏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只呆呆地看着须发灰白杂乱的哥哥，仿佛突然间不认识这位兄长了。苏代却轻轻叹息一声，二哥，人间情谊还是有的，自你独处草庐，大嫂害怕大哥责骂，从不敢提你，免得双打了一般。二嫂更不用说了，每年交冬，她都要到这片荒田站几个晚上，却从来不敢走进茅屋。三兄弟一阵沉默，苏秦笑道：三弟四弟，顾不得许多了，我总归还会回来。成败寻常事，家人总归亲。苏代喃喃吟诵了一句：家人或可亲，成败岂寻常。苏秦认真地回了一句，苏丽却先扑哧笑了，向苏秦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三兄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暮色时分，苏秦对着草庐深深一拜，举起那盏油灯，对正了屋顶垂下的长长茅草。刹那之间，火苗腾起，整个茅屋顿时淹没在熊熊烈焰之中。苏秦一阵大笑，背起一个青布包袱，拿着那根青檀木棒，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奇怪的是，大黄始终没有叫一声，只是默默地跟着苏秦。官道路口，苏代苏丽守着一辆单马摇车正在等候。月光下，遥见苏秦身影，苏代迎了上来，接过苏秦的包袱与木棒，利落地放到车身暗箱里。二哥，带了100斤，在这个暗箱，衣服未及准备，遇见大事买了。苏秦点点头，没有说话，蹲下身子抱住了大黄的脖子，良久没有抬头。大黄伸出长长的舌头，不断舔着苏秦的脸颊，喉咙发出低沉的呜呜声。终于，苏秦站了起来，拍了拍苏代苏丽的肩膀，接过马鞭缰绳，跳上了摇车，啪的一声响鞭，林林去了。汪汪汪！大黄叫了起来，声音从未有过的暗哑。将近庄外，苏秦不禁张望了一眼那片熟悉的树林，惊讶地停住了车马。月光下的小树林道口，依稀伫立着一个白色身影。刹那之间，苏秦愣怔了，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怔怔地站在车上，不知如何是好。慢慢的，白色身影一步步走到了摇车前，将一个包袱放在了道中，无声地跪了下去，连三叩首，又猛然起身，飞一般地跑了。苏秦懵了，他分明听见了树林中沉重的喘息与呜咽，却定在车上一般不能动弹。良久，苏秦缓过神来，跳下摇车，拿起道中的那个包袱， 月光下，包袱皮上的四个鲜红大字赫然在目，冷暖炎凉。心中一动，伸手轻抚，施华沾手，竟是血书大字。轰的一声，苏静觉得热血上涌，颓然坐到了地上。晚上，苏静慢慢地站了起来，将包袱放进车厢，对着树林深深一躬，回身跳上摇车去了。白色身影出了树林，站在道口久久地伫立着。林林车声渐去渐远，树林边响起了悠悠的歌声。燕燕于飞，察之其语，远送于野，我心伤悲，林林远去，悠悠难归，瞻望浮极，泣涕如雨。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之二，凤阳军行诈苏秦。虽是四月初夏，邯郸却是杨柳新绿，寒意犹存。清晨起来，大雾蒙蒙，宫室湖泊树林都变得影影绰绰，一片混沌。宽袍大袖的赵素侯出得寝宫，来到湖边草地，做了几个长深呼吸，开始纵跃蹲伏地操练起来。君父，练湖功要穿湖服。随着年轻的声音，一个少年走出了树林。勇儿吗？赵素侯一个跳跃回身。诶，你这是胡服，好精神，来我看看。少年赵雍穿着一身锦绣短衣，脚下是长腰胡靴，手中一柄弯月胡刀，与赵素侯的宽袍大袖相比，显得精干利落，别有神韵。赵素侯打量一番，点头笑道：哈哈哈，守边一年有长进。君父，胡人比我快捷，大半与这衣着有关。赵雍兴奋地比划着，你看这身胡服礼拜四件，冷了最多加一件皮袍，我等一身至少八九件，加上腰带高冠宽袍大袖，里外十几件，累赘多了。我的千人队现下都是胡服，打了几仗利落得很。嗯，不错，军中穿穿还行，打仗嘛就要动若脱兔。突然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朦胧可见一个红色的高挑身影大步匆匆走来。是肥义，没错。赵雍目力极好，只一瞥便认准来人。禀报君上。帐举之遥，红色身影高亢的声音传了过来。齐国大举兴兵灭宋，特派特使前来与我共同起兵。禀报凤阳军了吗？赵素侯淡淡地问。还没有，臣请君上先行定夺。非议拱手一礼，低着头不再说话。赵素侯面色阴沉地踱着圈子，良久沉默。君父，非议将军忠诚可嘉。赵雍慷慨激昂，军国大计理当国君决断。赵素侯没有理睬儿子，回头对肥义道：禀报凤阳军，听侯定夺。
1: 君上。
0: 肥义看了看国君，终于没有说话，大步转身去了。
2: 君父，你要忍到国乱人散，方才罢休吗？
0: 赵雍面色涨红，几乎要喊起来。
1: 住口。
0: 赵素侯一声呵斥，四周打量一番，低声道：他统领大军十余年，又有上党封地200里，兵强马壮， 财货。

因是不仁，又能如何？群夫勿扰，我有办法。赵永坚父亲又要四面打量，大手一挥，百步之内断无一人，群夫无需担心。赵素侯盯着这个英气勃勃的儿子，悠然一笑，力道几何，死士三百。赵雍肃然挺身，三百人就像翻天，真有长进。专诸刺辽，一身为公子光，翻转乾坤，况我三百死士。赵素侯目光一闪，沉默良久，转身径自走了。赵雍略一思忖，跟着父亲进了晨雾蒙蒙的树林。当肥义来到凤阳军府邸时，晨雾已经消散，府门外正是车水马龙的当口。凤阳军乃赵成侯的次子，赵素侯的胞弟。赵成侯本有三个儿子，长子赵宇，次子赵谢，三子赵成。赵成侯对三个儿子都很器重，没有亲出，总由长子刘邯郸监国，两个小儿子随军征战。时间一长，次子三子成了军中大将，赵宇则时常执掌国政，顺理成章地做了太子。赵成侯死后，次子赵谢不服太子赵宇，起兵夺权。赵宇应对沉稳，联合三弟赵成打败了赵谢。赵谢弃国逃亡到韩国去了。为了报答三弟，赵宇将赵成封为凤阳君，封地扩大了两倍。由于赵宇不太通晓军事，赵国又多有征战，赵成兼领了上将军。几次胜仗，赵成的威望权势渐渐膨胀了，赵成也渐渐地威风起来了。秦国夺取了晋阳，赵成领兵救援，却差点做了秦军俘虏。赵成恼羞成怒，要起倾国之兵与秦军决战。赵素侯这回却出奇的固执，坚决不赞同与秦国硬拼。他当着全体大臣将国君大印捧在手上说，凤阳君若一意孤行，请收下这传国金印。赵宇当即隐退山野，赵成大为尴尬，硬是给闷了回去。从此后，凤阳君更是横行国中，不将赵素侯放在眼里。许多大臣不满凤阳君的专横气焰，纷纷秘密上书，请赵素侯杀凤阳君，以安赵氏。赵素侯非但不置可否，反而又将丞相权力交给了凤阳君，请凤阳君开府号令，总摄国政。如此一来，赵国几乎成了凤阳君的天下，府邸整日间门庭若市，官带如云，赵成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原先秘密上书的大臣眼看国君孱弱，也就顺势投奔到凤阳君门下，官位纷纷晋升了。只有这个万骑将军肥义落落寡合，该如何便如何，依旧时常找国君禀报军情，官爵也就老是原地踏步了。咦，肥义也，稀客。一个圆鼓鼓、胖乎乎、矮墩墩、红亮亮的白发老头，眯缝着双眼，满脸堆笑的倚着门庭下的石柱，拉长声调惊叹着。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

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
2: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专业，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

0: 木枪鱼，枪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水老决议，最好学家归二党，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最后播出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斌、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世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主职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与生动图景。黄晓斌、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斌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

0: 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1: 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0: 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
2: 聚焦三农。
0: 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

0: 外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1: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边感觉会多一点。今年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它这个病它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它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0: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2: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0: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2: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溜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0: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2: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笼饲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4: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

0: 对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1: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0: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2: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这边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自我引体向上。
0: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富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3: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米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0: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4: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0: 摊主祝新鲜：
5: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啊，你看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6: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 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

0: 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三风如靴，天伴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4: 千年古道江。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2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3: 坐好坐好坐好。
21: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3: 顶住顶住顶住。
2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低眼

0: 业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0: 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不见战，永远知道家。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7到3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疫情欧中欧班列上半年出口集装箱量同比增长10.6%，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浙江昨天出梅，高温和台风无缝对接，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1: 2026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分数线揭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2: 国内外新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发生洪涝灾害，以致约5.5万人受灾，2人死亡。
2: 西班牙胜葡萄牙晋级8强，6场不失球创世界杯纪录。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勇当学懂弄通做实排头兵，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聚焦落实二字，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清新组织、学用结合、务求实效，特别是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扎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找准谋实下半年深化推进的切口、抓手和着力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立足于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思想上始终高度警醒，行动上一刻不能放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要进一步深化用好成熟打法、知牢知密防汛防台安全网，以预报预警为令，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持续深化排查整治，聚焦大江大河、水库山塘、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海上船舶等重点领域，确保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坚决果断转移人员，做好人员避险安置工作，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抓好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淬炼绝对忠诚，把牢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永葆清廉本色，真正做到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审计委员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情况汇报，

0: 就部署下半年我省审计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刘杰和省领导傅明先、徐文光、邱启文、杨英凯、陈金彪、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审计委及审计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持续完善党领导审计工作的运行机制，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主动把审计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浩强调，全省审计机关要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着力加强重点领域审计监督，特别是要聚焦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审计，继续加强对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规范使用的监督，加大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实落地情况的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聚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审计，切实发挥好审计监督的利剑与哨兵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防范和纠正政机关偏差，加强审计，持续强化警示震慑，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聚焦推动兜牢民生底线，加强审计，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民生政策直达基层，民生资金精准落地。王浩强调，要强化审计发现问题闭环管理，进一步压实审计整改各方责任，着力推动审计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更加注重建章立制，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切实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入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持续提升审计干部专业能力，从严治理审计队伍，不断擦亮浙江审计金字招牌。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府党组第95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近期防汛防台工作，听取暑期文旅促消费等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呼建领思想深邃，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上展现新作为，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深刻把握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将三个务必印刻在心付诸行动，始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更好统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防汛防台、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各项任务，以实干担当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提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各地各部门要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紧抓实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做到监测预报预警到位，隐患排查整改到位，水库河网调度到位，人员转移避险到位，应急救援准备到位，海上防台管控到位，各方责任落实到位，坚决打赢平安度汛，特别是防范台风巴威大战大考。会议强调，要抢抓暑期这一消费黄金期，找准路径，精准发力，针对不同群体消费需求，优化体验型服务消费场景，在业态融合上不断推陈出新。要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鼓励各地深入挖掘本地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消费热点。要统筹整合促消费政策资源，动态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规定，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等举措，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要全方位抓好消费服务，加强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工作，持续优化文旅消费体验，营造消费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前海湾国家商贸匹配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18家浙江数字 AI 企业与阿联酋、沙特等海湾政企采购团面对面精准对接，抢抓中东数字经济蓝海，为今年9月开幕的数贸会积蓄海外订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汇聚了阿布扎比市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本土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5: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9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4: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6: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的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你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4: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7: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三维的，结合的空间智能到世界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和科技赋能的产品，希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4: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1: 杭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易兴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超8.4万标箱，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0.6%。在开行精品专列、市场采购专列、推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以及海关上线自动转关系统等多重举措的叠加推动下， 今年，易信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量已连续六个月

0: 哲身着越剧戏服，一上台就让人眼前一亮。15分钟的宣讲，谁动了我的 DNA？ 除了说，还加入了唱。王哲说，
1: 我讲的就是我们总书记当年在浙江调研越剧，慢慢让越剧发展起来。我会让大家来感受越剧的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唱腔，会唱我们范派的一句，还有影派的一句，想让大家感受的是我们越剧的刚柔并济。
2: 作为一名讲政治有觉悟的新时代 coser， 我可期待着未来有一天
0: 青年要把故事讲给青年听。浙江大学文学院00后宣讲员方新玉带来的宣讲，非主流也主流，以动漫、AI 等元素为载体，将厚重理论轻量化的表达与拆解。方新玉说，
3: 我会 cosplay 这个前段时间特别火的是《黑神话：悟空》里面的一个角色，通过和年轻人更加接近的形式带出整个动漫产业的发展，会扩展到文化自信和文化出海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其实也是慢慢的喜欢上了宣讲，因为你可以把那些看上去很深色的理论讲得如此的生动有趣，就很有成就感。
0: 昨晚共有7组00后宣讲员上台表演，每个宣讲作品都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经过数十遍修改打磨而成，鲜活新颖的演绎打动了来自北大、浙大、复旦、吉大等全国重点马院的思政名师们，获得一致好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尹希文说，
4: 他们的用词非常贴近生活，我从刚才台下的年轻学生的表现，那么他们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些网络用词也拉近了我说思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党的理论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把总书记的一些理论变得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点。
0: 当天思政课教师加星行暨马晓轩连学连讲活动启动，来自全国重点马院的思政名师们将在加星红色溯源蹲点调研理论宣讲集中备课，活动到7月8号结束。
5: 文化中国行，昨天上午，良渚的世界、良渚古城、撒马尔罕古城对话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6: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7: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6: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8: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好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9: 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的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昨晚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举行。以南派三叔创作连载了20年的经典探险故事 IP 为引擎，打造覆盖全城、贯穿全年的文旅消费新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韩文博的报道。
10: 昨晚7点多，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和杭州武林广场已经成为稻米的集聚地。
0: 稻米是南派三叔经典探险小说《盗墓笔记》读者的昵称，今年是小说开文20周年，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这场线下。

0: 聚会，打卡书中的场景，不少人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
1: 我是从武汉来的，出这个角色呢是吴邪，也是我第一次出 cos。 我计划来杭州玩六天左右， IP 底下的一些场所像三个吴山居还有新开的那个二白茶馆我都会去打卡一下。
2: 我出了张起灵啊，非常帅气，看书看了3-4年吧，真的很喜欢。我去了西林艺社，去了楼外楼，去了道明驿站，然后去参加这个签售
0: 启动仪式上。南派三叔笔下的冒险故事揭晓了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千面》等。南派三叔说，杭州是故事当中篇幅很大的一座城市，承载了很多稻米共同的想象和记忆。这次的稻米狂欢季也是城市和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3: 每年夏天的这次聚会似乎变得是大家心中所向的一种梦幻之旅。我们把重点从这个 IP 转向了稻米本身，转向了我们的读者。我们将把单一的817稻米节变成一个长时间的狂欢，也是我们共同的爱所结成的果实。
0: 本次稻米狂欢季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商圈，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活动将推出稻米狂欢季主题权益卡，一卡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将上线 IP 主题专线，串联西湖、西林艺社等地标，同时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4: 我们整合了全省的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的景区、很多的民宿，还有很多打折的活动，推出了很多的打卡点，从西湖到雁荡，从西陵到南浔，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心灵走进去，浙江欢迎大家。
0: 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集聚万名数字内容创作与文旅运营人才，并部署了打造浙江本土原创 IP 矩阵等14项举措，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
5: 浙江昨天出梅，高温和台风无缝对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梅雨季一结束，晴热高温天气就来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昨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浙南地区最高温达37到39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宁波鄞州和奉化，都是39.1度。省气象台预报员王丽颖说，
7: 未来3天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浙江大部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到39度，需做好高温热浪防御工作。同时午后局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仍多发，可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王丽颖说，今年梅汛期具有入梅晚、梅期短、梅汛期面雨量偏少、局地短时强降水多发等特点。
7: 今年6月13日入梅，梅汛期23天，入梅晚，梅期短。浙江省梅汛期面雨量206毫米，较常年358毫米偏少约40%。梅汛期浙中北地区温度较常年偏低1度左右，呈现冷黄梅的特征。
6: 出梅后，除了会迎来盛夏酷暑，也进入了台汛期。王丽颖说，目前台风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继续以西偏北方向移动，这个周末将给我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7: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0日夜里到11日早晨可能紧擦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然后向浙闽沿海靠近。目前巴威距离浙江较远，靠近台湾以后其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监视，及时发布最新预报信息。
5: 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10号后期到12号浙江较有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目前巴威发展很快，在靠近台湾省之前已经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11号前后浙江最受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
8: 省水利厅昨天部署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各地要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抓紧检视方案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防御措施。要充分利用台风影响前窗口期，扎实做好海塘、堤防、水库、山塘、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等方面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治，要组织乡镇重点排查山沟洪口、狭窄行洪河道、盖板桥涵等部位，及时清除阻水障碍物，保持村沟小河行洪顺畅。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紧随其后宁波海事局进入同级响应，舟山、温州、台州海事局也相继开启四级防台部署，提前筑牢浙东沿海水上交通安全防线。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昨天部署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明确全省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务必于明天下午六点前全部进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面停止作业，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坚决守住渔业防台安全底线。
1: 经杭州市委同意，杭州市委组织部昨天决定给予许耀文同志及时表扬通报，汛情就是命令，此次防汛救灾中建德全市各级的
2: 10: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

0: 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江调研，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豪取3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2: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000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作晚稻就开始插秧了。
1: 南陵早二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3: 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1: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据了解，今年全市早稻种植面积达9万多亩，将在7月10号至20号迎来集中收割期。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陈乡早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香水等陪同。近年来，早田范村以早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王斌表示，早田范村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已初步构建起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框架。要立足本地中药材资源禀赋，深挖道地药材品种，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聚焦产业链延伸与产品开发，制定长远规划，从种植初加工向深加工和健康产品转型，集中力量打造爆款产品，以品牌化引领全链条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也将在科技帮扶、人才培养、项目引进等方面凝聚多方合力，加快推进药物研发与标准化工作，助力早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张朝雄向浙江中医药大学一行来衢指导表示感谢。他表示，方向要聚焦，要选择适合早田范村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因地制宜谋发展，目标要共赢，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找准结合点，在校地合作中共同探索一条市场化、项目化的合作途径。责任要落实，明确双方具体负责人员， 早田范村要主动对接中医药大学，积极承接高校的技术理念和资源，切实抓好种植、研发、销售等全链条工作。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早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早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早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早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1: 江山台记者周庚微博报道。7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战火再燃，江山队做客龙游县体育馆挑战龙游队。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江山队顶住客场压力，后来居上，最终以71-51战胜对手，将连胜纪录扩大至3场。当晚，龙游县体育馆座无虚席，主队球迷的助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龙游加油的呐喊响彻穹顶。然而令江山队队员倍感温暖的是，看台上那一片江山绿同样声势不减，百余名江山球迷包车赶赴客场，整齐划一的鼓点与高亢有力的助威口号与龙游啦啦队形成了气势上的分庭抗礼，让火热氛围从场内延伸至看台的每一个角落。19:30比赛开打，第一节比赛江山队明显对场地不适应，龙游队首节便建立起领先优势。进入第二节，江山队依然打得磕磕绊绊，配合失误、进攻急躁的问题接连出现，但队员们靠着积极的拼抢和顽强的意志，一点点将分差逼近，终于在半场结束前将比分追平。一边再战，江山队逐渐找回状态，打出一波15-0的进攻高潮，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将胜利收入囊中。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4: 也是通过保护篮板，然后一分一分的往那个篮下去造杀伤，去攻击对方的那个内线，拉大以后我们就会心态上比较放松嘛，我们打下我们该有的这个我们就是这种战绩这些东西。
1: 此役过后，江山队豪取3连胜，继续在衢州赛区高歌猛进。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7月3号上午，市教育局联合市红十字会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暨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现场授课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全市4.5万名学生参加。在市教育局直播主会场，市红十字会一级应急救护培训师徐建国围绕暑期防溺水安全要点，就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游泳注意事项、同伴落水如何科学施救等内容进行讲解。他还现场演示了一圈、一杆、一绳等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心肺复苏的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规范操作流程，邀请学生上台体验，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文苑小学学生郑慕言：
5: 我在这堂课上学到了心肺复苏和救生杆和游泳圈，可以自救还可以帮助别人。
0: 文苑小学学生祝子环：
6: 我学到了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如果发现边上的朋友想去陌生水域游泳，一定要劝告他。
0: 市教育局校园安全监管科副科长江斌：
7: 我们将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整治、精准关爱、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织牢未成年人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市学生平安度夏。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近日，非遗焕新共富赋能非遗文创直播技能进阶培训班在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文化礼堂举行，非遗传承人、村干部、新媒体运营爱好者等近50人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为期2天，开设手机短视频拍摄剪辑入门、 AI 视频创作新表达、电商产品基础逻辑与运营、当下如何做好线上直播等课程，覆盖内容创作、技术工具与电商运营全链条等，注重实战性与系统性。授课老师江山市非遗文创电商中心负责人陈慧：
8: 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的共富工坊里啊直播间中每一天都会开展相关的直播，给他们进行一个排版。

0: 时间上的安排，包括我们会有专业的导师和运营，运营导师给他们进行，给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定制。
1: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62项，涵盖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门类。但是很多非遗传承人缺乏系统化的破圈策略和推流技巧，向外传播的效能十分有限。学员王晓峰，
2: 我们现在的线上销售的话出现很多困难，很多人就是我们的产品可能是得不到很有效的宣传出去，想通过这种直播的话把我们的非遗产品让更多人知道。
1: 是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3: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马上就需要我们有专业的团队给大家普及我们从视频的拍摄剪辑以及我们的视频的发布和推流这一块怎么样破圈，这是我们当下大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开设这个班是非常有效的。
4: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在我市宛阳乡达河村的家田家庭农场，百余亩桃林迎来了第一年挂果。近日，记者走进宛阳乡达河村达木坞黄金桃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尽享采摘乐趣。游客何菊香。
5: 听说这边的桃子可以采摘了，很好吃，我就过来尝试一下，结果尝了一个啊，挺蛮好吃的，甜甜脆脆的。
4: 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过去曾是闲置的土地，为了盘活资源，达河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了家田家庭农场进行承包经营。宛阳乡达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子红。
6: 一个老板一年可能是18万的这个租金，现在村里这就是多征收了18万的经营性收入，还有给周边的村民啊，他最多的时候雇了20几个村民在这里帮他打工，一天是180块钱一天。
4: 为拉长鲜果销售周期，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压力，家田家庭农场因地制宜搭配种植品种，采摘期可以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9月份。江山市家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建国。
7: 这片上是在2024年开始种的，开始到现在是第3年，才刚第一年挂果，第一采的这个果是新川中岛。这一个品种是在6月底，本来就是6月底开始采摘的，现在刚成熟期，是的。这还有一个是那个蟠桃，这边是蟠桃，蟠桃的话是在7月15号可以上市的。今天晚上也是最大的，也是这个区块最大的这一块，但可能要到8月20号开始那个采摘。四个品种总共有160亩。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

0: 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